0: 我们要来回忆回忆哈，从哪里开始我们这个回忆的点呢？就是哈，有很多网友在讨论为什么，尤其是很多的70后、80后，还有小部分90后啊，当时呢上机房要操作电脑、上这个信息技术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要戴鞋套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机器它确实比较娇贵，
1: 对，比较金贵，怕我们又灰尘啦、又静电啦、会击穿什么击穿什么，
0: 像闪电一样。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发现很多以前要遵守的一些所谓的规定好像已经取消了、
1: 没有啦、就连原物件都淘汰了，
0: 对，然后我们身边使用的一些物件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很多老物件它消失了，又有取而代之很多新的产品，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啊，从你随手用的一些电子产品，再到其实大到家电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有哪一些物件因为技术的升级已经退出了日常啊，又有哪一些新的产品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1: 啊？是，那都是整个的，算什么呢？算是时代变迁，是不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见证了它从哪里到哪里，哇，我们会觉得我们老了。
0: 我就跟你说啊，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应该自豪才对。
0: 当然啦，
1: 当然啦。来来来，我来看一下啊，大家说到哪儿了啊？兰兰，
0: 兰兰，
1: 兰兰，
0: 早上好。
1: 早上好，他说是宝贝机和磁带呀，
0: 哇，
1: 你都买过吗？对
0: 不对？我有，
1: 我跟你讲，小宝贝当时，
0: 我们当时小宝贝拥有小宝贝，就是感觉哦，我好好学习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要听磁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哎，宝贝机以前在我记得啊，宝贝机应该在哪里是广为流传的啊？学生时代，
0: 当然
1: 中学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听力呀，对不对？那个甚至我们在买英语教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那个
0: 配磁带哦，
1: 哎，对对对对，特别是那个英语课本，是不是那个发回来的时候都会有个厚厚的盒子，盒子里面哦，一打开是个磁带啊，你看妈妈，我没有宝贝机，我怎么听呢？
0: 对，所以那时候也基本上是学生朋友，比较需要的一款产品，
1: 哎，对对对对，
0: 因为它相对大型的那个收录机来说，它小巧一些，可以随身携带嘛，
1: 哎，都是放在口袋里啊，
0: 嗯，
1: 以前的校服啊，那口袋我跟你讲可大个了，
0: 哎，我可喜欢了，
1: 哎，我跟你讲，我也是，
0: 我真的我有一些女装啊，我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多一个口袋呢？
1: 哦，这样子吗？我知道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放重的东西，它会影响它的造型，
0: 就是多了可能不好看是吧？就像某一部影片当中有一位演员，他所饰演的角色，他身上装了好几张纸，他分了全身上下可能有10个口袋来装，别人问为什么你放一起呢？影响造型，
1: 哎，对，哎，你看到的是某个女生，我看到的是某个影片里面一个男人，
0: 我看到的就是男性角色，
1: 哦，那我们可能看到同一个，但你刚刚真的说女生了，
0: 是吗？哦，那我可能说错了，
1: 影响造型，
0: 哦，
1: 真的影响造型啊！哎，以前那个校服啊，说真的啊，有一个布料耐磨，一个是那个口袋实在是大个，
0: 哎，可以装下你的宝贝机，那磁带和宝贝机那肯定就是天生一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必须要用到这个来播放，
1: 哎，这个变迁我还真的就磁带嘛，首先从磁带开始嘛，后来是不是 VCD 嘛？
0: 对，因为光盘出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0: CD，
1: 就是我们发的教材，它从那个厚厚的盒子的装磁带。
0: 过去的 CD，
1: 继续，
0: 为啥？然后
1: 你不继续我说了啊？从磁带到那个贴的那个硬硬的光盘在后面。是不是？然后呢，再到后现在是什么？扫码，直接扫码
0: 收听。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哈，用磁带的时候，当时家里有一台，就是我说的那种非常巨型的那种收录机，它有那个播放磁带的功能，然后还有听那个广播的功能。这个老机器，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可能都还有，就是可以调调频的，你知道吧？非常的重，就是长方体的那个造型。
1: 你说的这个东西，
0: 我那时候特别爱用这个干嘛呢？一个是听音乐，小时候，小学阶段，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用的磁带，因为那时候会玩磁带啊，把磁带那个抽出来，然后再卷回去
1: 啊，你
0: 就是反反复复的玩，
1: 你是这么玩？
0: 对，而且当时那个机器它是可以录音的嘛，就是你把磁带放进去之后，按下录音的功能，它就把里面原来的音就给洗掉了。
1: 这是我一周之内听到两次了，
0: 就覆盖了。
1: 小张也这么玩。
0: 我那时候特别爱玩，然后录各种的声音。
1: 我只会把它抽着玩，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自己再录。
0: 对，再录。然后我当时因为有

0: 参加就是类似少年宫的这种活动啊，就是声乐类的，然后当时会配套了一些就是那个伴奏带
1: 哦，
0: 然后呢就在家里疯狂的自己开始这边放着伴奏，然后这边开始自己唱
1: 哦。
0: 对，
1: 原来这么玩的，
0: 很享受那个当时的那个时光，而且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哇，那时候感觉就是，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哦，
0: 非常的幸福。
1: 是是是啊，嗯，那个瓦拉啊，哦，瓦拉对，改正了一下我的那个，我想起来，没错，应该是你说的，他说应该是只能存1.44兆吧。就是那个
0: 更小了，
1: 软盘
0: 了，
1: 对对对对对，我说的二可能都多了，没错，应该是这个数字，他说的这个数字是对的，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在这方面我吃了很大的亏，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当时其实已经非常流行什么的 MP3 了，就 MP3 它其实是可以当做那个移动硬盘来用的，你知道吧？
0: 对对，
1: 但是我没有，我当时没有 MP3， 我当时就是为了考一些老师什么资料啊之类的，我真的就去买那个软盘。一张一张那个有点薄的那种片片嘛，然后呢当时我就发现了它的内存很小，那咋办呢？没有关系，一张不行我还有两张两张不行我还有三张，
0: 就是你一个文本可能要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1: 那不至于文本都不行啦，也不至于文本都不行，就是我要考的一些图片呢，那就不行了，它真的只能是文本，它文本可以放很多，然后呢就是我当时真的是一片不够，两片凑，两片不够，我还有三片，然后当时我到那个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去买它。我为什么说我吃了亏了呢？就那个小卖部就是按批量来卖给我，但是我要买好多张。
0: 说到 MP3 哈，我真的昨天晚上刚刚经历的，是这样哈，就是昨天小朋友拿了一张奖状，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哇，其实妈妈当时也获过相当于这个等次的奖状，
1: 哦，他说三好学生，
0: 他说你能不能拿给我看看，我说那我等一会儿去找，翻箱倒柜
1: 啊，没地方找，
0: 包了好几层，
1: 哦，
0: 因为小学阶段是这样哈，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流行，就家长会把奖状全部都贴在墙上，
1: 哦，
0: 所以我小学六年间的所有的奖状已经风化了，就一张都不剩，
1: 我明白，
0: 碎了，然后呢唯一留的那一个刚好他当时是因为是证书，所以没有贴上墙，还留存着，所以我昨天就顺道哈整理了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历和荣誉，还有一些物品，然后呢在一个就是小袋子里面掏出了一个 MP3，当时就我很震惊哦，原来这个还在，然后我试图想要说把玩一下啊，就是还没有想要给他充电，小朋友眼尖看到了说，妈妈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然后我就告诉他这是 MP3， 他就问什么是 MP3，
1: 这是妈妈当年用来听音乐用的，
0: 对，我突然间就觉得，哇，真的就是过去的一个老物件，突然间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它承载了太多的回忆了。
1: 是是是是是，什么叫 MP3？
0: 他就问我什么是 MP3。
1: 哎，他现在用什么来听音乐呀？
0: 手机呀，
1: 啊。哦，现在用手机听，
0: 手机各种的软件啊。
1: 哦，
0: 他用的比我可熟了呢。他跟我说，妈妈，这个看一点广告就可以听完整首歌。
1: 是是是是是啊，那倒是啊，现哎还有啊，什么天猫精灵啊，还有各种的小度小度
0: 啊。对
1: 啊，
0: 我们以前听歌非常有限的资源，对吧？要么就是你可能就是当时歌手出那个实体的那个音乐，比如
1: 说你要去买吧。
0: 一个是有，当时还出磁带呢，对吧？磁带里面还可能还有画报，还有歌词。
1: 当时是贴
0: 有
1: 出磁带的吗？
0: 有磁带，然后呢，当时磁带里面还有那个就是他的歌词
1: 啊，
0: 全部收录的歌曲的歌词。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还印一些歌手的图片，然后还有歌手相应的就是宣传的海报。
1: 对，
0: 那时候就是你要追星的话，就是这个也相当于周边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个你这么一说，说起来我想起来了，当时我爸听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叔买磁带了吗？叔叔，噔噔噔噔噔噔，叔叔有明星的画报吗？
1: 那没有，但是有他的磁带，
0: 有他的磁带。
1: 对对对对，我说那听一下歌嘛，你听什么了？你就插到那个以前那个车呀，以前车也不是像现在那种连蓝牙什么的嘛，就是那个最古早那个车，就是那个磁带卡卡的用，然后就开始就一路上你边开边听，就这个就这玩意儿了嘛，然后那个当时哎呀，整个全部都是那个甜心教主的歌，噔噔噔。我当时也觉得挺好听的
0: 所以你从小就接受熏陶
1: 对，我就从小就这么接受熏陶的啊，
0: 所以

0: 现在听歌也是非常方便，你看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很多的专辑都是数字专辑
1: 啊、哎，数字专辑
0: 是不是
1: 是吧，
0: 网上销售
1: 哦。哎哎，你还别说哈，你说现在的听歌资源可多了，我想说的是，那你得有会员呢、是吧，
0: 是呢，
1: 你得有会员呢。
0: 以前都是下载然后就是在存到 MP3 里头啊、那时候就是晚上躺在宿舍之后就开始听 MP3、
1: 对啊、我那会儿我没有 MP3， 我跳过了这个啊，我是 MP4， 我直接从软盘到 MP4 了
0: 跨越了，
1: 对，跨越了跨越了、然后呢当时在那个在宿舍里面听小刚
0: 啊当时
1: 可火了、我跟你讲，我是属于那种睡觉都睡着了，我听到小刚的声音我还能醒过来的人。
0: 你说还有啊 MP3， 我倒是另外再想起来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耳机啊、
1: 耳机啊，
0: 对吧，当时我们有线耳机、
1: 我现在还有有线耳机，
0: 就我也还留一个、全新的，没有
1: 拆过的，到现在都五 G 无线了，
0: 然后又到蓝牙耳机、对不对
1: 、耳机的变化这么短吗，就无线有线到无线吗，
0: 不然它要怎么变呢，
1: 入耳式
0: 入耳式也是啊
1: 也有啊、你还别说现在耳机的造型确实也还蛮多的啊、
0: 有时候变成一种装饰了、
1: 来来来，那这样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我们扫一下大家说什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啊、留言还是很多的啊。

0: 好了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发现我们今天喊了好几次这个口号了啊！
1: 一定要喊，给自己也加把劲儿。
0: 对对对，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对。
0: 来来来，我们来盘点大家说什么了。
1: 嗯，
0: 从哪里开始？
1: 哦阿 J 五十二的早餐来了。
0: 我跟你讲，那天是、那不是我和你，是我和静玲。那天我们都把他的早餐都给漏了
1: 哦，来，今天赶紧补上。
0: 来来，这是打卡什么了？
1: 肉包。
0: 哎呦，他，你为什么今天要把肉包撕开给我看？
1: 让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0: 今天
1: 因为是青椒炒肉包子
0: 哦，
1: 哎，刚才你一问一答，你一问我一答，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还答得很起劲儿呢，
0: 是还有蛋，
1: 还有加个蛋，
0: 冰咖，哎，我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哈，哎，
1: 青椒炒肉包子会不会辣呀？
0: 这个青椒应该不辣吧？这个青椒我觉得应该不辣吧？
1: 嗯，有的还是挺辣的。
0: 啊，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个不太知道。但是阿 J 五十二，你最近是不是食量有点减少？
1: 夏天
0: 啊，不想吃，没胃口。
1: 夏天没胃口。
0: 哦，
1: 我们自己想多了，
0: 自己给自己加点戏啊，对吗？至少你看都没有长长的一整条了。
1: 对对对，倒是相比之前，今天内容少一些。
0: 哎呀，清减了不少呢。
1: 嗯，清减。
0: 就是你的早餐清减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我俩看一下，
1: 我知道少什么了。
0: 嗯，什么？
1: 少水果了今天。
0: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它很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碳水的那种？但今天还是加了个蛋啊。
1: 嗯，
0: 但我觉得蛋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谁应该搞一点吧。
1: 嗯，
0: 是不是？来听一下那个啊，来看一下瓦拉说什么来？
1: 小时候身边都是大哥大传呼机。
0: 哦，
1: 不是你同龄人吧？
0: 没有。但是，难道你爸爸没有用这个吗？
1: 传呼啊，
0: 啊，传呼，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不一定要自己用。
1: 那时候要是拥有大哥大，已经很了不得了嘞。
0: 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确实啊，就是我看到我爸最初的时候是那个叫什么 BB 机吧
1: ？BB 机
0: ，BB 机是那个、是不是传呼机啊？哦，就是传呼机，是同一个东西啊。
1: 嗯，
0: 我们都喊它 BB 机。然后呢，再后来确实是砖块就来了，那个大砖筒，我爸也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1: 夹个皮包，
0: 嗯，
1: 吹个光背头。
0: 哎呦呦，哦，那没有，
1: 提个大哥大。
0: 哦，那没有，那没有，主要是那个郭叔他没有什么头发。
1: 郭叔今天上榜率有点高啊。
0: 没有郭叔说啊气。
1: 郭叔今天是榜一大哥啊。
0: 啊气。到底点哪块来讲我了。
1: 然后 Vella 还说自己玩的是小霸王啊，街机小霸王我也玩
0: 啊，我没玩过，
1: 也很爱玩。
0: 哦，这样子啊。
1: 很爱的一款游戏，三款四款，哎呦，
0: 哦，
1: 想想数不出来有多少款。
0: 哇，没看出来耶。
1: 超级马里奥，
0: 哦，
1: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魂斗罗。
0: 哇，你玩这些啊？
1: 还有坦克。
0: 哦，这些不都男生玩的吗？
1: No No No， 我还玩四驱车呢。还有还有就是当时有一个游戏，就是那个马戏团。就是马戏团，就是骑着一个东西跳火圈。
0: 哦，
1: 就是骑在那个是什么来着，我已经忘了。就我经常

0: 被烫到，
1: 没买
0: 啊，对，很多很多很多游戏我当时都很爱玩可好玩了、
1: 看出来了，看出来
0: 了，对啊。然后街机我是后来就没有怎么玩了，因为小霸王我比较社恐，我当时就是在自己家里、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游戏嘛，它是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个光盘一样直接插在那个卡槽上、然后连接电视机。
1: 哦，你说的这个场景我是知道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银行卡刷卡那个、
0: 小霸王游戏机嘛，
1: 是不是、
0: 是
1: 他说后来中学时代呢是 CD 机 MP3、现在我觉得啊他开始远去的那是油车吧呀，上面去了，谁跟你讲油车呀，就是我还开呢还远去了哎，其实啊，就是你说到这个油车啊，我是真的觉得它不会远去的，它只是份额会被挤占，但我觉得远去我觉得不存在，我觉得、至少我现在这么认为啊。因为毕竟怎么说呢，电车是发，就是怎么说呢，发展的非常的快速，
0: 高速的在发展，
1: 对，发展非常的快速、但毕竟呢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身边用电车的后悔者他已经出现了
0: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他开上电车之后、他就觉得
1: 真
0: 各种的体验感非常的好，
1: 对对对，但是电车因为它有一个续航的问题嘛、还有电池的问题嘛，
0: 但是这个好像现在技术都在不停的迭代更迭哦，
1: 我知道、但现在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然后呢但是还是有人会说就 N 年之后它的电池怎么办嘛，因为电池你报废了基本上就这个车你就要去换新了，或者说你换电池吧，我觉得不合算，
0: 但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一样哈、就是说不定一夜之间，现在可能它已经是在研发、只是你不知道，那一夜之间哎，新产品出现了、完全解决了这个电池的问题、都有可能、是吧，
1: 我觉得油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占据我们的生活
0: 我们不是辩论赛J52 啊，他说是辣的、
1: 是辣的，
0: 对，因为我之前有吃到一款青椒、它可能就是那个品类就是特别的辣
1: 啊，那你一大早吃辣包子啊
0: 然后再加冰咖啡、提神醒脑套餐，
1: 就是辣一下哇那个冲上天灵盖，然后再冰一下又下去了那再辣一口头盖骨
0: 什么
1: 掀起了你的头盖骨是不是，他说两个包子啊，哪里会少，是两个包子，我看一下，后面还有个包子，因为我们质疑他最近早餐清减了不少全都是碳水，是不是，那个耍赖用啊，那个哈以后我哎，他是新朋友哎，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真是新朋友啊、那以后我称你为 kiss 吧，好不好，
0: 可以
1: 他说是什么呢，
0: 你叫他 Spider-Man
1: 这什么，
0: 卡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磁带嘛，
1: 就是磁带，
0: 对，然后之后就是光盘，
1: 光盘，
0: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提到
1: MP3 MP4
0: P3 P4 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屏幕区别啊，
0: 可以看歌词了，后来
1: 不，我的简单理解简单粗暴啊、MP3 你顶多叫做那个有
0: 播放器嘛，
1: 对，就是有看他歌名的那个小条的那个黑白的那个条子、那叫什么玻璃条子，然后呢
0: 屏幕啦
1: MP4 叫屏幕了、MP4 才叫做真正的屏幕了、因为里面你可以看图片，可以看歌词，还可以看更多的东西，是不是，因为它已经是彩屏了嘛，所以叫 MP3 MP4 的区别嘛、我是没有 P3 的、我直接跳过 P4 的啊、那个杠杠是草莓冰激凌啊，这是应该名字是要应该要来
0: 想要来参与我们的
1: 争取我们的
0: 新酒精的体验的抵用券，
1: 对对对，新酒精啊、大家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参与咱们话题想要新酒精的体验券的话，您记一下啊，在后面话题的后面加上你们的名字跟电话号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00块钱的抵用券了、这个时候我不是说嘛，天气又热又闷，最适合咱们去做一些什么理疗啊、保养啊、SPA 啦、精油啦还等等等等，或者是采采耳啊，或者泡泡汤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汤可能要温度要低一点啊
0: 温度要低一点，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去泡温泉，
1: 都有，要不然的话，难道夏天咱们温泉得不能泡吗？
0: 不是，他们是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是吧？
0: 对，而且可能会坚持定期，
1: 是啊，喜欢的话可以发送名字电话号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了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啊，就看来今天大家回忆还是蛮多的啊、哦。
1: 嗯，
0: 从哪里开始？瑞哥是吗？
1: 是
0: 啊。瑞哥，来来来，我帮你念一下你。你看，你这就是没有念语音过来，你还得我帮你念一下啊。你瑞哥这么说的啊。电车咋了？我看电车呢，有啥你可以问我。
1: 这么激动吗？这么激动吗？
0: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油车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退出市场啦。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这是对我的肯定吗？
1: 当然啦。
0: 哎呀，总算有人肯定我了。
1: 哎，你不觉得这句话的后半句潜台词应该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了。
1: 没错嘛，
0: 当然了，
1: 对呀。然后瑞哥后来说的这一句冰火两重天是说 RJ52 的早餐进行时吗？
0: 哦，对，冰火两重天
1: 就是
0: 说哪句的呗、
1: 就是、一边辣然后一边冰啊。
0: 哦，对对对，就一边火辣辣的嘛、我刚才已经表演的淋漓尽致了。
1: 对，
0: 就是那边哇冲出电铃盖，我那边压下去了。好爽。是不是这种感觉？
1: 瞬间清醒了啊。
0: 蝈蝈这是谁啊？
1: 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
0: 新听友哦。
1: 啊、
0: 哇，原来你叫蝈蝈呀！我们隔空握个爪，你肯定姓郭。
1: 对对对，他说我刚刚讲到的那个跳马戏团那个跳火圈的那个游戏，他说那个名字应该是空中飞人。
0: 哦，空中飞人。
1: 我是游戏名真的是忘了，但是我永远记得我卡在火圈上的那个音效。
0: 哦，那是什么音效？
1: 就是游戏结束 game over， 然后我被烫到了。
0: game over。
1: 他不会说。他不会说。
0: 不好意思啊。
1: 然后无所谓说那个马戏团的游戏跳火圈应该骑的是狮子吧。可能吧，我已经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坐骑是什么。
0: 我实在插不上话。
1: 没关系啊、这个话题也差不多到此结束。
0: 来，我们翻篇啊，看看大家在跟我们说什么哈。那个晚风啊，晚风有说，他说小时候家里那个黑白电视机呀，哎，我也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啊。他说你的那个天线那个调画面还记得吗？
1: 对，当时就是要调天线。
0: 我看到那个电影里面的调天线，他们是跑到那个屋顶上面去调。
1: 那是另外一种，它电视机后头有自带的一个可折叠可收缩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说就那个，像天线宝宝那种。
1: 对，
0: 自己电视机后面就有，然后你要去调
1: 一下，
0: 是不是？要不然就很多脑门铃，是不是？
1: 啊，
0: 他们时不时呢要拍一下机身才会有信号。
1: 就我就觉得那时候电视机质量是真好啊，
0: 可以这样垂那样拍，是不是？
1: 对，真的是当时拍的还挺用力的。我刚才那个早先。那时候小朋友讲到那个打雷的时候哈、闪电的时候，那时候老人家说马上把电视关掉
0: 啊、对
1: 电视会坏掉。
0: 哎，那现在不存在了是吧？
1: 好像不存在了。
0: 哦，就是打雷我照样看电视。
1: 但我现在因为很久没有看电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为了严谨性大家还是要查询一下。
0: 他说现在你看智能电视海量节目随便点播
1: 一集接着一集哦，
0: 再也体会不到那个凑在天线旁边微调的乐趣了。
1: 你那是微调是吧？我当时的乐趣是暑假在家嘛，那时候天气又很热、也就那时候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看、但是呢妈妈有时候回家会检查一下你今天、
0: 电视机是热的还是凉的。
1: 对，她说你今天看了多久、摸一摸那个温度大概就可以估出来、知道吧。那我当时就是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啊、就是在他们回家之前
0: 把他们
1: 不能用凉水呀、
0: 凉布条。
1: 凉水搞进去电视都冒烟了。
0: 用凉布给
1: 湿毛巾盖着。
0: 你看人家我的同学都是准备好一桶比较冰的那个水放旁边
1: 啊、
0: 那个布是放在冰桶里面的，这样凉的比较快一点。
1: 那他很厉害，他还有冰哎、
0: 就是没有啊，就是以前不是那个冰箱他都会自备自配的那种叫什么，有点是给你做冰棍的、
1: 冰格嘛、那个
0: 哎、冰格、对、你自己要准备好啊，你要有所准备啊、对不对？
1: 那我还是那个输了一点
0: 啊、是的。
1: 所以啊、那时候那个电视它真的就是特别的厚重啊，特别的厚重，
0: 就是屁股很厚。
1: 然后你看现在的电视越来越薄，对吧？
0: 现在还平板了嘞，
1: 越来越薄。然后而且甚至还有现在出了那个电视支架，就是电视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你到哪儿你可以把那个支架推到哪儿。
0: 你说的那个是说有点落地的，然后再走路的那种。
1: 是的。

0: 啊，它就是不固定一个地方、嗯、原来我们很刻板的印象就是电视放客厅啊、
1: 哎、你觉得方便吗？
0: 嗯，我觉得看你喜欢哪一种的风格吧、
1: 啊、我老觉得它在降低
0: 就是喜欢它的便利性的话、啊、它可能就会包容它觉得占地性的这个缺点、
1: 啊、
0: 就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天平往哪个方向偏的更多一些、
1: 嗯嗯、
0: 做一定的取舍。
1: 对
0: 啊，
1: 你甚至你可以就是上厕所你都可以推着它进厕所
0: 厕所好大哦都不占地儿呢、
1: 你甚至你甚至就是吃饭你推过来看，
0: 对，
1: 晒衣服你也可以推过去看、
0: 是。然后这是电视啊、嗯、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他不用电视用投影
1: 啊、
0: 对吧、
1: 啊、就是
0: 这也是一个变化
1: 对
0: 就是投影仪现在也非常非常的多，
1: 是是是、啊、
0: 嗯、
1: 自从我家装了投影仪之后呢一次没用过
0: 嗯，这个有时候只有零和无数次，
1: 哦，这样子，
0: 一和无数次，
1: 哦，好吧，好吧，
0: 对你回头，你比如说你用完一次之后，你会发现，哎，还真香，也挺方便，然后可能后续就会持续用不下
1: 去。没有，主要是不敢放下来，放下来被孩子发现了，
0: 对吧？你就是到了一定阶段，比如说孩子他以后考大学没有待在家，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好好享受你的家庭影院，
1: 那是我还得等六年呢。
0: 可以啊，
1: 再加小宝六年呢，十二年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阿凯的留言啊，他说，聊到这个话题确实是充满了回忆啊，早年的随身磁带录音机，然后呢，攒零花钱那时候买磁带、反复听歌
1: 哦，倒带听歌，
0: 那对 MP3 出现之后就慢慢闲置了、那说到现在哈，我们的手机不仅能够下载音乐，而且就是海量的下载，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有会员的话，
1: 对、磁带呢也是彻底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了，可不是嘛，有些东西咱们就得更新呐，对不对？这样子啊，更新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
1: 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主要现在是因为六幺八的原因，所以说咱们整个的商城啊都是对外开放的，就对大家开放的，大家可以来商城里面看一看啊，您回复2026，我们会有海量的护肤品向您开放、
0: 哦、
1: 是不是？昨天有说了重头戏啊，我们今天全部的都是大牌，全部都买一送一的，都是专柜爆品、咱们先说什么呢？咱们先说那个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标价是达到1999元，618咱们立减200块钱，到手只要1799块钱就可以了、
0: 而且本身哦、是正装买一送一，
1: 对对对对，实付1799块钱，不是刚好就踩中了我们那个
0: 1688的满赠线，
1: 对对对对对，一单你同时下，你看双屏的黑绷带正装，再加一个1688那个档次，是可以达到一个免费赠送一个小白管，
0: 兰蔻小白管防晒，
1: 对对对，就相当于你拿走的就是三件东西，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您回复一下啊，回复一下2026过来，您就可以得到回弹链接了。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整个商城的活动，大活动有哪些啊，您去商城看看一看啊，全程满618的咱们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2支，满1288的可以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然后呢金额不够的话你还能来凑啊，然后如果满1688的话，您直接拿到的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然后满2188的话，您可以直接带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啊，您回复一下，回复2026点击，咱们也会有海报啥的，您看一看，咱们商城里面的活动还真多的，
0: 是可以来逛一逛，
1: 对对对，逛一逛看一看啊。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回复什么嘞，阿 J 五十二跟我们说什么嘞，来听一下哈、
0: 好，听一下。
1: 走一个，
0: 你好。
2: 现实会不会被雷劈坏啊？看房子没装地线啊？
1: 哦，
2: 我们以前那些房子基本上都没有地线，所以下雨天打雷的时候就很容易电器被劈坏。
1: 地线是吧？
2: 投影的电视，个人觉得还是电视好用，一样可以投屏，买个电视，还便宜，效果还好。投屏你买个便宜的吧，这个效果不好；买个效果好的就贵。我投影的电视之前都买了。
1: 说两件事情，
0: 一个是说当时那是因为就是

0: 水电阶段啊，但是可能就还没有这么普及接地的那条啊，可能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现象。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呢相对还好。再一个呢，他说到了电视和投影，他个人觉得吧，就是电视现在哈价格确实，如果说同等价位啊，那电视的影音效果视觉效果肯定好像还更好一些
1: 啊。那肯定，
0: 对，如果用投影仪的话，就是如果稍微便宜一些，那你可能投影效果比如说流明啊，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参数，
1: 对对对，
0: 哎，你可能就受影响。那如果要非常好的效果的话，那这个价格就要往上再加很多。
1: 是是是啊，所以说就每个人的用的习惯就不一样嘛。
0: 是的。
1: 你能想象得到我们家没有电视吗？
0: 我家也没有。
1: 你也没有，物以类聚，我跟你讲。所以说呢，阿杰武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装投影仪了吗？
0: 我没有装投影
1: 啊。你没有啊？
0: 嗯，
1: 好吧好吧，我家没电视啊，你说我要不要装投影？
0: 我家没电视也没投影。
1: 慢慢进化吧，
0: 暂时不打算
1: 哦，慢慢慢慢来嘛，是不是？等你们家这个考上大学之后。不都这么说的吗？
0: 对对对，
1: 等你们家考上大学之后，你还怕没有电视吗？你去买一个那个会走动的电视。
0: 我把它移到洗手间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谁懂我们这些妈妈的苦啊。我连电视我都不装，我跟你讲，没有电视不存在。

0: 继续回来了啊，我们是
1: 铃铛组合。
0: 那这样子啊，回来之后呢，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
1: 嗯
0: 嗯，今天早上其实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个啊，时代变迁。
1: 对啊，因为我们想起来之前咱们上那个电脑课的时候，要上机操作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进那个机房需要穿好鞋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了，那是因为咱们那时候的设备它非常的娇贵，需要我们各种的方式方法去呵护它，保护它。当然现在呢，可能因为随着科技还有技术的进步，哎，好像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就一起聊一聊啊，就是当时我们在用的一些老物件，现在你身边又出现了哪一些的新物品，咱们的生活也是随着这个一起发生在变化。
0: 有哪些呢？我们今天早上其实也总结了很多啊，像电视啊，
1: 对
0: 像那个最早我们说的、那个、
1: 音乐播放用的 MP3 到磁带，磁带到 MP3 光盘
0: 啊，软盘到 U 盘，再到我们现在甚至是云端了。
1: 对
0: 啊，这个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词叫做储存什么？
1: 存？你说内存吗？
0: 内存，储存器
1: 啊，
0: 算不上储存器，
1: 算吧，
0: 是不是？还有很多老物件，
1: 对
0: 啊，是不是？特别是说到这光盘，这个特别人说，特别多人说，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还想到一个老物件
0: 啊，是什么？
1: 洗衣机。
0: 洗衣机。
1: 我记得，
0: 但是洗衣机它只是，怎么说呢？但是只是你说的是什么波轮呐、啊，到滚筒啊？
1: 不是，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我记忆有没有
0: 从手洗，
1: 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当时啊，当时就是更小一些的时候，家里的那台洗衣机它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它分两个部分，两个桶。
0: 我知道，
1: 一边是用来洗衣服的，然后洗完之后你要把衣服挪到另外一个小桶里头，然后才开始甩干。我记得我有用过这一种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可能就是波轮和滚筒的区别。
0: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想起来了，
1: 对吧？而且那时候洗衣机啊，那洗起来啊，哐哐响，可能也是因为东西没有放好，重心不稳啊。但是它真的就是感觉它整个都在移动。
0: 以前洗衣机。是这样啊，是跟你说，尤其是甩干的时候，他是跟你说你一定要把它放平了。
1: 对啊，重心
0: 要不然的话是整个洗衣机会跳舞的那种。
1: 真的会跳舞，它会移动，
0: 是不是？以前是很讲究这个的。然后还有以前是波轮那种啊，很小哎，那个非常小桶啊。你想想是不是？一个洗衣机里面还得分半干出来，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很小桶。然后呢，再到后来就那个很大了，比较大了，
1: 是，
0: 但是又费水。是波轮洗衣机又费水。然后再到现在的那个滚筒，反正我也不知道它费不费水。那科学数据给的，它
1: 智能称重，
0: 比较智能
1: 啊，智能称重。
0: 对，以前那么小，洗几件衣服，到现在都可以洗窗帘、
1: 被子。
0: 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我最近的新发现啊，就出了一款三桶的。
0: 哎，怎么个三桶？
1: 三桶啊、
0: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洗那个小件的那个还有一桶是吧？
1: 它就是机型变得比较大，像冰箱一样
0: 啊。
1: 然后呢，底下就是一个大的滚筒，
0: 嗯，
1: 上面一个小的，有两个小的，一个可能用来洗袜子，
0: 哦、
1: 分开嘛，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讲究啊，一边用来洗袜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桶呢，用来洗贴身衣物。
0: 哦，
1: 三桶。然后我就想，
0: 那如果这样甩干的话呢，也是三桶自己各自甩嘛？
1: 对，各自独立的系统。
0: 哦，那就是说我洗袜子那个，我可以单独工作。现在人已经这么懒了吗？
1: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家里他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洗衣物啊，就是外穿的衣物，他可能就是就是正常清洗，然后他还会另外装一个壁挂的洗小件的衣服
0: 的洗衣机。这个有啊，因为那个有好多是那种婴幼儿家庭，他用来洗小孩
1: 的。是的。然后如果是有出现

0: 这样子的三桶的话，我觉得哦，好像也还可以。嗯、不过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家装大家都讲究什么呢？
1: 省空间、啊，
0: 严丝合缝。
1: 哦哦哦，
0: 就是你原来的定制柜，
1: 嗯，
0: 已经塞不下它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说、嗯、说到这个事啊，就是。嗯越是家装的时候，你越是会给它量尺寸，然后量的那个尺寸，比方说多少年之后，这个它机子淘汰掉，那怎么办呢？
0: 嗯，因为它这个是超常规尺寸啊、如果是常规尺寸的话，基本上都是按一个模型来的，不管是哪个品牌，对，你可以去比对一下啊、嗯，不管是哪个品牌，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它基本上尺寸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我当时的冰箱就还好，没有做量身定制啊。
0: 啊，你还说到冰箱啊，
1: 嗯，
0: 冰箱的话，我们现在都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以前哪有说这样子啊？现在的概念是零件嘛，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它把的散热通风，本来是在机身的后头，
1: 后头，那现在
0: 因为你要嵌入到你的柜子当中，它现在把散热通风改了，比如说在底下，然后还有呢，就是越做越薄，越做越贴合。以前的冰箱可能跟笨重的电视机一样，后头可能还会比较厚重，现在它背后基本上不会，而且它还要考虑到，就是你嵌入之后，冰箱门打开会不会和你的柜门相碰？相碰
1: 啊、它那个轮子会自动往里收，
0: 就是这个也是很细节的一些变化，
1: 是
0: 都在改变
1: 啊、对对对，以前那个单开门，现在的多开门。我在怀疑有没有折叠，
0: 是折叠。
1: 我在怀疑有没有折叠门，这手机都能算折叠了呢？
0: 折叠折叠，
1: 冰箱咋能不能折叠呢？
0: 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是啊，你这么一说，其实家电变化还蛮多，
0: 很多
1: 更新迭代的非常的快。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今天也跟我们一块来回忆了一下，我们还有呢，
0: 还有啊，电话。电话真的是
1: 哦，有线座机电话，
0: 有线座机啊，就守在机子旁边等来电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 IC 电话卡，你记得吗？
1: 哦，
0: 在我们没有手机的年代，那时候有电话卡啊，比如说你要买那个卡里头有多少的话费，
1: 那个最早是出现在学校里头的，
0: 是的，那街边也都有啊，沿途也有电话亭啊，
1: 是吧？
0: 当时街边还有电话亭，我记得当时要打什么长途电话的时候，还要到固定的一个点，就是他那里的电话才可以打长途，
1: 不需要打长途哦。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爸是用 BB 机的，然后呢要找他，然后呢去那个我们家还蛮近的吧，可能也就50来米吧，就有个电话亭。最早的时候电话亭里面是有人的，是有人在看着这个电话的，然后到后来呢就人又没了，然后呢就一个光光的那光溜溜电话亭在里面，你自己用 IP 卡去那个播，是不是？这个是最古早的，然后再后来大哥大就出现了。
0: 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家里刚刚装那个固定电话的时候，跟弟弟抢着接电话，觉得很新鲜，很新鲜。我们要比谁跑得快，谁先能抢到那个话筒。
1: 对，
0: 到后来呢？到后来电话响了，大家都纹丝不动，看谁受不了电话声，先起来接。
1: 不是不是，你知道吗？就家里的老人哈，总会做这个动作。人家电话一响，他就边一路小跑，一路边喊：“你老，你老，你老。”
0: 哎，就是喊完好像没那么急啊，
1: 就是哎，你后来想想，就他能听得到你力量吗？
0: 听不到啊，
1: 你就光走你的去准备接电话不就完？你为什么要喊力量力量？你
0: 这个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来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是不是？
1: 是到底知不知道人家听不着啊？你
0: 肯定知道啊，
1: 是不是？那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事情？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0: 我们会在心里想。来了来了来了，别催了。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已经是最后半小时了啊！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一上来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六幺八专区，好不好？大家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得到咱们整个专区。那这回专区呢，其实我们有重点推荐，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切记啊，就是看一看专区里面全部都是买一送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全部都是满赠的啊。
1: 对。
0: 直白，非常的白，满幺六满什么六幺八，满618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2支，满1288直接赠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然后呢金额不够的话您凑一凑啊，还有满1688的话直接拿走兰蔻小白管正装哦，
1: 是的，
0: 满2188的话直接带走咱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嘛，就是你满我就给你送，叫满赠。
1: 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双福利并行啊，大家可以先记一下，我们全场通用满赠，然后呢再可以去看看专区买一送一，两项福利是可以叠加的，还可以支持随心凑单
0: 啊，对对对，还有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雅诗兰黛那个精华6999啊，不699，什么6999呢？那还6万多了的，699块钱买一送一，还有娇韵诗双萃精华，你看这都是啊，
1: 对，
0: 599块钱买一送一，
1: 是的，还有呢，兰蔻精纯、小黑瓶、小白管防晒，全部都是买一送一。那接下来我们还有 CPB 的长广隔离、兰蔻防晒、香奈儿面霜、希思黎全能乳液，还有隔离。精华面霜到防晒一线大牌全是正装，通通执行618限定买一送一政策。
0: 对，就是到时候你有两瓶的正装啊，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了，您不要错过了啊！咱们这回不是今天是6月5号了，只有小半个月了，是不是？您回复2026，然后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们也有重点推荐，那重点推荐可能每周都不太一样，你看看你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咱们就满赠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合算的，
1: 是
0: 不是？599哎，就买什么？买那个双萃呀，2支哎，天哪！这说到双萃，你是不是觉得心疼肉疼？
1: 哦，真的，599以前能买一支吗？还是要在很优惠的价格的前提下，
0: 大概500上下买一支还是代购？成

0: 嗯，是不是啊？嗯，
1: 对，
0: 嗯，那看你喜欢什么了。因为我们只是列举一下 ，for example， 是不是？哦，你如果是自己想要的话，你到我们商场里面，你自己认真看，认真挑选。
1: 对，
0: 好好
1: 来回复一下关键词2026啊，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活动信息。
0: 对，当然了，咱们最近的天气呀、啊，可能有点反反复复啊，什么反复呢？又热又湿、嗯，然后呢，关键是气温一会儿高，一会儿呢又还行。
1: 对，
0: 像这两天可能就只有30度左右了。如果说您觉得说想不太知道去哪里避暑，包括我们接下来的周末，明天就周末了，
1: 嗯，
0: 再包括我们即将来到的那个
1: 端午
0: 节，对对。如果说您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新酒径啊，新酒径全食养生会所，你去里面，里面有单人间呢、双人间呢、三人间呢、五人间的那多景多种的一个房型，
1: 嗯，
0: 你看需求来下单。然后呢，里面有什么身体 SPA 啦，有精油芳疗啦，还有私人汤浴啦，还有采耳等等的特色的那种专属服务，
1: 是。
0: 当然你也可以去里面吃装搞吃的啊，
1: 啊，
0: 有24节气符合您的那个美食膳食。
1: 嗯，
0: 今天啊、芒
1: 种
0: 来了，咱们看看人家的芒种都吃些什么，好不好？
1: 嗯，
0: 如果说你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抵用券，您回复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有机会被抽中，抽中的话就是100块钱抵用券了、啊。
1: 是的，可以去体验享受一番。
0: 对对对，那咱今早跟大家聊的话题呀、啊，您还可以继续参与起来。咱们说了，就是迭代更新了这么多电器也好，使用的一些电子产品，
1: 数码产品，
0: 对对对对、嗯，有哪些老物件都是因为技术升级之后就退出我们的日常了
1: 啊、
0: 都是咱们满满的回忆的，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
1: 看到一条还挺有感触的
0: 啊，你说，
1: 之子，
0: 嗯，
1: 他说胶卷相机，
0: 哦，这个我也有话说，
1: 嗯，
0: 哎，现在都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手机就是相机，
0: 不，现在小孩要我买的是那个拍立得
1: 啊。
0: 现在小孩又要拍立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拍立得其实不是新鲜玩意儿了啊。
1: 嗯，
0: 那我猜啊，他让我买的肯定是学校里面流行的，
1: 刮起了这一阵的风。
0: 对，学校里面流行的应该肯定跟我们当年那个拍立得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怎么又回去了呢？
1: 嗯，
0: 怎么又倒带倒回去了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嘿，史上就是一个轮回，
0: 就是一个圈，是吧？
1: 对呀、啊。
0: 那个之子有说，他说胶卷相机算一个，
1: 啊、嗯，
0: 拍完要拿去照相馆里面洗照片，
1: 嗯，
0: 还总担心浪费胶卷。
1: 对，
0: 如今的数码相机手机啊，随便拍照，随拍即即拍即看，
1: 嗯，
0: 胶卷只有留在怀旧的收藏里面了。
1: 是的，
0: 哎，
1: 以前用胶卷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嗯、因为你拍出来，你压根不知道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0: 啊、是是是，
1: 你只有等这个照片洗出来之后，嗯、你才能够看到。
0: 哎，
1: 嗯，
0: 大家的记忆最古早就胶卷了吗？
1: 胶卷啊，
0: 哎，我最古早，我连照相机都没有，我是到西湖在那边拍，拍完之后他给我寄过来。
1: 啊，对，我知道，当时我记得拍照的时候是、
0: 嗯、
1: 到照相馆，然后呢背景基本上全国统一、嗯、都是这种现在说很接地气的风格
0: 我以前拍照最早的时候，我记忆当中都是那种
1: 去景点，然后给你扮上、哎、比如说公主啊，
0: 不一定要扮，反正去景点他会支摊在那边，
1: 那就给你拍照。
0: 嗯，对对
1: 对, 对、嗯、当时确实也有，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就有一些造型出来了嘛，服装出来了嘛，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到现在的那个古风的拍摄，对吗？
0: 现在人家叫什么？现在叫旅拍哦，
1: 旅拍，
0: 这不是这个摊点那么简单了，你旅拍哦，那里面可讲究了，你知道吗？就是跟小孩混在一起就这样，就理解了解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旅拍，人家给你化的妆那可精致了，你压个押金在那儿，然后到时候你拍完之后，他又把押金还你，你那个比方说去江南，人家就给你来一身江南服装，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就是你到哪一个景点，他就有当地非常契合。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的一些服装和妆造，
0: 它其实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啊，到三方七巷啊，到象象行，就有好多这种旅拍店、
1: 嗯。
0: 它还有一种就是用意是什么呢？就我可以借给你一整天，
1: 嗯，
0: 就是一整天是早多少点到晚多少点，你都可以穿着它。
1: 我就说怎么经常在地铁上看到那些小姐姐穿着古风的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衣服呢？
0: 嗯，就是它可以借你一整天。
1: 嗯，
0: 如果你是外地游客或者是本地游客也行，
1: 嗯、
0: 你可以穿着它一整天。比方说今天咱们就从三方七巷到烟台山，对，我们有这么多的景点，我们可以拍完它，
1: 嗯、
0: 就不再像以前那种哦，就只能在这个景点周围逛荡逛荡，
1: 嗯、
0: 稍微拍一拍就可以走了，
1: 嗯嗯、
0: 啊，不是这样子的，人家现在就我觉得更人性化了，是不是
1: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对，这个从胶卷说起的啊，
1: 对，但是哎，你现在会不会把就是手机里的照片再洗出来呢？嗯、冲洗出来？
0: 有需要才洗，不需要不洗，
1: 对吧？
0: 嗯、
1: 但我有时候很怀念什么呢？就是过去的老照片啊，嗯、大家。

0: 家都会把它放在一个相册里头。那有一些家里呢，可能会有好几本很厚的相册。
1: 嗯，
0: 在翻相册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温暖。
1: 哎、你还别说哈，这个是需要一个仪式感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心理演化的过程。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洗，因为胶卷嘛
0: 看不到。
1: 对，一定要洗。
0: 嗯，
1: 到了后来数码相机衔接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哈？那个时候我是会攒到一定的阶段。比方说大学嘛，一个学期为一个线。或者是一年为一个限度，就攒到差不多。我为什么要攒呢？主要是因为批量洗它便宜。
0: 还有现在不怎么洗，是不是因为太多了？
1: 哎，对，批量洗
0: 你可能出趟门几百张照片
1: 哦，不几千张。
0: 嗯、
1: 对，然后呢，再到后面啊，就是不怎么洗了。
0: 嗯，
1: 不怎么洗完之后，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不好看的照片，我们都没有把它挑掉。
0: 嗯，
1: 我是都没有把它挑掉，然后就直接在电脑里面建一个文件夹。
0: 嗯，
1: 比方说什么什么之旅
0: 啊，对，
1: 什么什么之行，
0: 嗯
1: 啊，比方说江南游啊，
0: 时间加地点
1: 啊、哦，对，将自己将来能找到就行了。
0: 嗯，
1: 但你要说仪式感，还真还不如以前那种翻翻翻，
0: 对，
1: 翻翻翻的那种。
0: 我记得是这样哈，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可能上小学之前吧，
1: 嗯，
0: 每一年大概都会有几张。然后呢，我当时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因为我很感性哦，我还觉得、
1: 哦、你哭了，
0: 就是我看到爸爸在后面写。就是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哪一年拍，我几岁，
1: 哦，
0: 我从我自己看我自己的照片，从几个月，
1: 哦，
0: 然后一直到几岁，然后他都会帮我在后面标注好。
1: 哦，丹叔还真的是好感性哦，
0: 嗯，
1: 哇，丹叔是有多少个女儿怕混起来了吧？
0: 什么？你在说什么？
1: 哎，你还别说啊、哦，
0: 嗯，
1: 我妈就这么说的，哎。这张你赶紧给他标注一下，是姐姐还是妹妹？
0: 因为我家不存在这个情况，
1: 就我妈就会这么说嘛。你赶紧给他标一下，是姐姐还是妹妹？我说这有什么好标的吗？我一眼看我就知道了。
0: 现在拍照虽然很方便，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少了一些些的，所谓的仪式感吧。我觉得可能是，但是我有发现有一些朋友，他是每一年也会定期给小朋友选几张，然后打印出来挂在自己家的照片墙上。
1: 那个是好看，
0: 嗯，
1: 人家那个很好看，所以说要做。这个动作、你知道吗？现在哎呀，现在说真的啊、哦、就家里翻照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很怎么说，一占地方费地方。然后哪怕是我有就是一段时间给小孩拍一些什么艺术照啊之类的，那种留影啊之类的，我也基本上不要他洗出来的那种。我说电子版本是最重要的，电子版本你给我就行了。
0: 就是我有时候会网盘有时候它有个功能哈、啊，就是去年今日。
1: 哦、有
0: 时候我突然间打开我要找某一张照片的时候，它就给我推。然后呢，我每次都会点进去，然后沉醉一番，因为就会觉得哦，一波回忆又向我袭来。
1: 对，
0: 往往这部分照片你回头你不会再去特意的去翻出来。就是在这些瞬间。对，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当时拍照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瞬间。
1: 网盘还有个功能，还会帮你弄成那种简短的那个，有点像相册的那种。
0: 是。好了，照片
1: 网盘。谢谢你啊，
0: 我们拍照片也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我都忘了、谢谢栀子提醒我们了、
0: 对，
1: 阿娇五十二有什么话要说听一下啊？你好。
2: 现在的拍立得跟以前不一样
1: 啊。是吧？
2: 现在的拍立得它有屏幕啊，你拍完以后你可以选择的
1: 哦，
2: 你放的然后再弹出来
0: 啊、
2: 以前的拍立得是拍一张就是直接出一张、它是不能选的
0: 哦，这样哦。
2: 现在的小孩除了喜欢拍立得，还喜欢那种大疆的那个运动相机啊，那种
1: 运动相机是什么？
0: 就类似那个小型微型云台嘛，就是
1: 哦、
0: 就是，
1: 我懂，
0: 因为
1: 防抖的。
0: 现在好多好多博主、他可能会用这些来拍摄日常的 vlog。
1: 哎，人家博主好吧，这个是工具好吧？
0: 有一些小朋友已经在飞无人机了呢。然后呢，每次进到商场，他们首先跑的就是这些数码产品的店铺。
1: 哦。禁止他们跑，
0: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他们可以了解一些现在的新的一些技术啊。
1: 太贵了，
0: 就是可远观
1: 不可买下。你身为家长，你跟他说可远观不可买下，
0: 可体验暂时不能拥有。
1: 凭什么？凭什么？
0: 因为现在真的还用不到它更多的、更深层的一些功能，真的，他们只是觉得很新奇。
1: 你觉得他会接受这一点吗？他们说凭什么？我就是要，
0: 就是循循善诱，先稳住。
1: 哎，阿杰武生啊，就是刚刚那个拍立得，因为我们家也在喊，就是那个除了那个可以选照片。

0: 外像素高一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吗？就是我当年我也想要拍立得呢，我都没敢开口向我妈要。
1: 说到拍照，我还想起来，我们当时还拍那个大头贴
0: 啊，是，那个是贴的。但是呢，我跟你讲啊，我自己的拍的那个大头贴，我都没有把它什么贴在什么地方，
1: 我都也没有贴啊，
0: 我就是当照片一样
1: 对
0: 储存起来，一
1: 板一板。因为当时就是很痴迷啊，是因为就是你可以和朋友摆各种各样的造型，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实时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呢，有很多非主流的花边
0: 背景啊，是不是？
1: 哇，那时候真的非常的火，特别特别爱拍。
0: 对，你会看到那个学生街里面那个就这种小屋子，
1: 挤满了人，
0: 小屋子。对，你会看到，因为它都是上半身被罩住了嘛。
1: 而且我们要
0: 上半身会看到好多脚在那边。
1: 我们要先选很多很多的拍照的模板，知道吧？要先选。哇，那时候真的也是琳琅满目，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可富有了，是不是？这么多的模板，
1: 是。
0: 好，那这样子，我们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如果有什么时代变迁的那些电子玩意儿啊，电子产品呐、啊，您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一看啊。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那这回回来之后呢，真的可以跟大家说一声周末愉快。
1: 周末的脚步近了近了，
0: 周末还不止愉快，就在这周末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1: 油价来关注一下。
0: 开油车的朋友们啊，我们的好消息来了啊！咱们福建油价大幅下调了，92号汽油回落到8.31元每升啊！
1: 来关注啊！又从我刚才差点说福州话，
0: 又你看你的脸，那我是要脸是脸皮，这个又出来了，又又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1: 我真的很自然，我刚才很自然的说福州话，
0: 所以你能理解我福州话跟普通话自由切换的那个酸爽。
1: 我们在互动的时候不会有这个烦恼，但是碰到新闻的时候会有条件反射，
0: 一下子切换回去。
1: 条件反射啊，从2026年6月4号24时起，福建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执行新标准。嗯，本轮调整之后，92号汽油是每升8.31元，95号汽油每升8.88元，零。

0: 号柴油每升8.03元
1: 哦，你看看，相比于上一轮那各种啊，全部都出现了一个回落，而且还是明显回落。对于广大车主而言呢，此次的降价可以带来一定的省油成本啊。以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来算，就50升的那个
0: 油箱
1: 来算的话，就是少支出一次啊，加油少支出21块钱呢。
0: 嗯，就是加满一箱92号汽油。
1: 哦、对喽，就是我加满喽。
0: 加满，
1: 我已经加满了。我没等到他降价，我撑不到。没有，这周一敢加的，那今天周五那确实差挺多，差挺多，不可能。没有加的话，我这周没得跑。
0: 还有物流运输行业的重型卡车，如果是使用0号柴油，那么每加满一箱，我们大概按每箱300升来算，将少支出大约是129元，所以说运输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啊，下降啊。好嘞，那最后念一条吧，无所谓，这条已经发了很久了，是我们漏掉的啊。
0: 哦，不好意思。
1: 他说电饭锅呢也是改变了很多啊，以前都是普通的，现在变得很智能啦。
0: 哦，各种的功能啊，比如说
1: 智能面板呐、
0: 做面包，包小米粥，它分得很细哦，而且还分你是什么样子的米，五常大米，还有一个按钮呢，
1: 精米还是糙米？
0: 因为我们以前都说喜欢吃那个柴火饭，对吧？它现在有这种功能，就是火力特别的猛，可以让你吃到相应的相似的口感。
1: 是啊，
0: 对。
1: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真的跟大家说周末愉快了、
0: 对，
1: 这个周末呢可能会有雨，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带好晴雨伞。那另外呢，气温也不会太高，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好了，我是郭玲，
0: 我是小丹，
1: 咱们下周再见了啊，拜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

0: 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 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年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年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 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金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

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园、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旋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园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同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17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卫粉砍死的卫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

0: 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晚上的女婿，你会记得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0: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点两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家是送你带拢最短的微笑人，不动一点温就熬了花园欢多一家。辣妞那些家是由所往辣面开始，咸的那些家是由所往胡辣汤开始，老北京那些家可能是由所往豆仔跟牙龟开始等等。多胡椒亚拉那些家是由所往千轩的点面屋开始，所往点面屋共给高音的口味配送电量铺位牙龟哈噜等等，可谓是应该美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着人这一口评送点面屋。点面屋是湖州对面的红的小列，传统的湖州应该几乎家家做做都会找点面屋。每到立夏时节，老虎酒内都会聚集点点面屋做下，因为立夏时节已经进入了农忙的旺夜。只要你聚上点面屋，配上虾饼、黄鹅等等，一年所存内可以歇好之后，再落青落浓，过了半刻出面淋漓，这平素就从往点面屋所愿所往就绪，一去正正干净。点面屋是以牛羊来做汤，多点点的修工之后去牛羊的纤维，再做毛好的米润送的点件所款往那个米润多点不面滚热之后，再塞用点头强搞汤点的，加上芹菜肉、菜花、虾皮、香菇等等的酒料，修工之后起量就来所本也可以等等的点面屋了。
2: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点面屋起源于什么时候？五花杂口。据讲，古里亚乌少爷做好毛了米粮之后，准备吹高粱味，但是错了，临时立了嫩芽，距离不旺不磨高些，于是伊灵机一动，多拿去菜点布面用了米粮，不但可以当做烧碗菜，不可以当半些。嫩芽写得这个满意暂保做口。另外古偶像讲话，点面屋是儿女缅怀民族英雄的，据讲民调加几年啊

窝阴运起结光，带兵一命空窝。帝王独保一壶酒内，就感应钻错了好烈的脑，独几顿多少堆，准备摆老爷酒席，为了赚水。就多家里要，受古我靠，都愿按你清还。齐家公紧急之下，准备迎接。但是，做人可以乱做哪个呢？我还不能靠算定呢。

用的青龙，多点不免用了米翁，冒努翁，烧锅不烧锅一点面糊就煮好了。做来个人卸好之后，风云算定，装卧靠，装不消灭到海边。点面糊大于胡椒那里讲，是属于家乡情结。离开家乡，旅居海外，胡椒嫩，多异国他乡，所听言点面糊散热，就会心动。天里点面糊为小些探店，多胡椒以街头开卖，取材可见。视频蛋碟里古小料，所多的所多的综合的点面糊，可以随时煮一些。吃点面糊可能是属于习惯，但是更贴切的讲，应该拢是属于情怀。上车记的应存胡椒，关于点面糊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窗帘，失去过又怎样，怎样都会再见，不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 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 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

份看似的慰藉，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祸及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中国想采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瓦写那着地内混为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啊怎么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几万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问啊
3: 社区更有温暖更能一接替啊送你地都没辛苦今天有好料理乱马干淡淡只要我的不多搞对面更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够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1: 明明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的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今天啊你讲垃圾没搬好是我哈多撇吧在呀多踏紧这哟在位也要铁亏要踏无奈啊多铁问节还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听啊洗菜大爷过了啊面啊面啊做多少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天马上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书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这些好用压了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做卡车的货物塑料印变成 3A 5A 的再生料都要做英文讲 A 绿卡的责任不能 A 啊没点啊就来垃圾便宜
2: 了啊怎么办啊
3: 那个护照也很厉害转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叫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的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的总啊又给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后来居然大爷总都要找更加亲入更加高位
3: 有有印印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出老命的先了转走啊变血为波
4: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墨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眷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老所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7: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8: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6: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

0: 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论报上的些笔墨，红包太阳每颗第一波又数不好报告。

四里公滚灯滚酒壶啊，滚酒的地方呢，我来投军人，将人上海面所谓的孙贼公翁，兵神公敌，丝毫不够，兵下的桀骜不驯，不别管谁，将人是农家出身，出现在家道兵行，可是暴徒袭击的武装盖世。把那杂事的吵吵端来，阿拉连男女每天还会见面，仅仅三十回。本来你一阵生我，一阵断句，其他会准备顺身干秋为考据，只要担心出发。那些个是要投军人，因为那里作成你的，那些要对吧？对开的吹吧啦，老大爷啦。另外天带我出没老卡阿的了，还有那个叮咚，又发现有浪姐现在抗议人多漂亮的军中，我那几那里的那样，在下面的温安在下面的东西，杜彦说敢不留给我啊？太敢为家孙抽到了文辉口了，看你也使用了，可以来买点包起来，天气的对干变色干。带他还要闹，哎呀，莫莫过了，哪好嘞？哎呦，女小大姨啊，小大就是嘴了，干咩路不安？顶要死了，我干冷也啊真，女卡空了，那天哎呀说，哎呦，海路已经抗议了，有懂么懂么的？一路你堵了呢，弄你所有陪我的人来顶，哦，只有天爷老有半亩的声音。其他你呢还人类关头关头也是报答这家财摸这个记录把摸杀杀给我读的原因还会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好呀，来童年啊，又不我来老了的呀，没做完，我那话来定你了。既然你不能用的背部位呢，莫把问题弄起的话，轻轻的填你，弄真心让你讲好怎么的，莫得不爱掏你这个包。哎呦，那天变好，不单了两口，莫给海瑞讲，海瑞要骗财莫的对下的两牙齿珠，找我哪里？哎呀！那年纪的话，没人都给他摸。后来也带过来，哎，个你天边个断梦一筹，点了有你冒险的海路投去了，有够惨嘛！难玩的哪一没可以啊？阿拉威也那里一带过来都有，海路断也喊得了，不中刀。浴缸黄铜，怪不得个端香湖岸，带动绿卡起来，你的升官顶班下的样的虎一只王爷，你会做出几多用个心度的去呀？凭你喊得两次的话，叫高兴啊！皮里布老那里看路啊，才过了啊！哎呀，这条卫生男女都流了血啊！努力为军书跑人来关头关头，赔个回家给俺家的我女都到了给你啊！东来个升官顶牌啊，那来个人啊，公开有个美呢，乌烟内拉路好门呀，你去买给你呢。哎呀，现在你投资人共大五罗多到了经验，还有一天呢，电话给其他呢，跟我啊很辛苦，发了财，我来做别个老啊，会爬路啊，基本有做为呢，跟吹拉其他呢，我养狗有还没呢，哈，我看你那路很紧啊的。在他家来哟，听出马老路哩，讲了没有用啊？挑出咩菜个哎，我哩搬来呀！快做菜，就是第一种猪个的。哎呀，是哪好在咩玩？因为人家那里的好朋友在下面来往安来，好来端去，干得着嘞个，生性个好赌，说干么留起我本来有乌龟，连半年都忘啊！我那你讲个偷你人做半期啊那，伊来莫还说恩，先生留守，好，你总按公公那介绍，拜呀，啊，
有那手咯，是那可以看上呢。一天蹲病又没有用，哎呀的难，进去改病，买了你怒干，我跟你冬天住有用。那你个难办啊啦，我还得偷来强啊，用下来也是难。那你不爱也不爱，走路啊，还得那喊得了，吃吗？比你中华讲的爱情改过了，我靠，才你没钱去啊啦。连半年都说我啊，怎么呢？是人好了又坐了坐车啊，说人手里，你过来看呀。跟我作为恩情，我就能完美的来，然后说到底不也一些对吧？我就来恩了几条看。就能玩包到我的恩面通呢，给亏啊！搞你那天的这样的，然后你没跟官老大些配合，所以我们排乱归我们大南京哦，你那内乱。现在如果人家要也知道这样，谁啊搬后就好了，顶上去。现在我来也是没，那个那对包还以为配合我来，还在讲中文，这样，现在给一款手里头啊。就是到你家的钱，再你扣你那里去啊？那，姐，你跟我抽烟，我也打那钱，那打你那内路，我的在荆州荆山，感觉到顺身阔骨，激烈的走位来回搬出路也姐，大中啊，到啥帮去？生无乱乎？前两天俺养秋天了又，是哪？女的嘞，俺们俺的又爱，家里的到啥帮去那个？海女路也怎么搞？现在爱情到今朝六岁，那个追求的那个人啊，那个小孩，海女讲来给啊，跑几样干节约啊，最新外在那个本事，外资啊就有够晒，乱杀王去的，最新来要早上用的好来，你那里爱情进去改过，专心转论，莫顾后生那个好位就要晒的了。哎呀，那年千恩万谢啊，神无论

见结果的海伦猛归了去看，拉过的猛棍冲头，加少有外婆见心里那酸酸酸的起里头两气味啊！谁来问给我找伢娘啊？那里准备列车个，结果的荒台十五轮，多里酸醉，我们爱帮那里阿娘变好啊！主要的使用的好啦，后日来只啊准备改衣顺从，亲亲不准备可靠的时候，听一老门响响，是哪？问回哪？对个，就你努力的，海瑞可以问回啊，又是哪里？哪里的是神武龙剑图啊的邓海瑞，就讲是哪里开始位啊？海瑞工厂啊？无够半步吧嘞，啊，无够半步啊，娘女爱啊，新郎子爹的又爱你啊，哪一大姐，哎呀，新郎，路那里只有破呀了，十几多钱也买了五兆的了，家里还输了一点点来呀，如果你那买好你不用谢我啊，路那里的好多为了我不爱好多也能好保，家里该说光啊。阿嘞，不落就噶啦嘛阿嘞，岂不是顾好你先人再不也好哎？路难的遐呢，已经收拢了，错你先人总往你倒来，说千手万滚不溜的出来。路难的干我跟你前面就开，需要你先人，错你家人公民都能保不出手，先人爱开口，那讲不随作鬼呀。爱等提我哪个男的？切，还有提你这两千位呀？你跟我做干呢？我只要耍弄先回你看到我了嘞！啊，公我要住家干还哪里？哪里个毛呢？谁男女做啥呢？家里有空了，要谁男公益做主席给你个？这样，谁男？因为路看女家人爱等人家做主。被人不买的有多人啊，那你也没有了。中王啊，来嘛来，新郎大人回你看到的啊，你写字啊，叫你安装的，还有一天不去，写字啊也没叫来。如果你那里爱个性，等我有几把信用，我一定拒绝你，也顾好你那里好的。可以走了呢，不会是中王，跟你到玉华山庄，他那有牛力工。你都跟我身边把列在有，一切都听我指挥。只要那也爱找的，就是爱找的；只要那也卖了的，你就是卖了的。家里你的胃口你是要，现在要就怪不得我还脸无尽。哎呀，天哪！刚跟你身边是好，你两个是女人，阿来听兵女做呀？你讲谁就是谁，喜就是喜。路难者，今岁是南是咩个停兵的指挥？家里没有那一个事了吧？海瑞头人好，佮中央公啊阿晒你，啊，你只要是为你任何人来，佮你做好后者的某者哦，东江军库，哎呀，是那里哎呀，军区起下开征，佮海瑞拜三拜。知道吧？做路命好唔顶哦，故来能水不随做神。温安东圈的计位系安系圈，但呢啲时候就系大致啦，你嘅计顺顺可据。知道为可能耶稣嚟以换丰收，喺度等等五名军，大啦你嘅计端你知道话应归学理。伊拉嘛端来台啦，一讲多么很紧密，只因海瑞介入枪卡，清兵齐要一拉庆元单就，立着那小女诸侯，因为一句是命啊，所以呢，家里一动的时候，就是血力都应有，可是海瑞才能也得表。啊！一开了下桌，所有人都冇哩，咁得一个人行了下来啊！以前也冇人，人啊动啊，
còn đâu

是近人啊说咧，结果有你过的人常常来，偶尔无你过的人，也都叫你拿你样子，多多啊少少，也都害人破气，故意害落去，破你这个时光，所以都冇你，伊拉有恩呢，不冷啊。嗰啲大啦，你家人安安全全嘅，加油！阿妹人可会欢你哦。哦，这样哦，明春就来带杯子呢。迎娶修建就做好准备，叠金戴壳。可是一老马不落呢，怀恩伤光我噶啦。故意叫老马陪啦，将一老了嫁到我母子家。我那一段呢，是在那旅游玩咯。我两旅游啊，两位，一两下福州阿鲁梅旅游啊，又在那金山岩过旅游，嗰个岛系啊短短嘅海哟，海会为了解决后顾之忧，因为老马呢啊一头咧很可忧，故意把老了暗地先哦，但系带来嘅安安全全顺顺，不拉你跌金啊，因为你下里人结局都生下成咧，玻璃阿婆呢？两文兵之酒，故后波来的双金菊，三十两的半春露耶。可是迄个玻璃瓦的有啥嘢东西？这个巨牌的三件面饼，大家应该叫建筑朋友就咧在夜之梦，无雷不作啊！系呀，伊啲间大朋友咩罪名？哎，无你啊，佢哋老实子嘅政治友。孙金菊也一样，我靠！还回头念多条干嘞。你个人十几天那两年一岁岁也依我啦，多条内乱啊！个人你因为刚给孙金可来哦，就那你讲有人问我，哎呦，你海路人呢？只傲与笑，脾气又怪又强啊，眼不亮，句句尖。大家朋友。选亲好友一看呢，都咩斗照落你嘅，系咯咁咪就啦。伊就嚟靠喺嗱个头猪卵啊，我都下知啦，头猪卵草索佢会奇，是斗争多啲嘅呀，就嚟补课。哦，哎呦，喺度一撇要够咬嘅，咬咬住嘅玻璃重门嘅时候，人叫人困觉住，居然兼并贪污。我来这个玻璃端上山的山里面的冰心口道很宁静手里还有一只了暗故意丢了结果将大爷的书信把这个剑兵举办给贼还有两文兵之酒两三十轮走出手为搬出路最后他们都正是来可有来有两文刚才都一样了不是打算你没来帮人只要耍人够了你够不够没这居家会担没了去熬我的活动我来的黄大人啊只要你打动可天津海路公亲我做帮你啊打只要你活动点哈好的活动啊了最近我关爱到死绿毛啊哎呀，个你冇宽冇计呀，还有你二计也冇得计个，知道吗？一打，结果高天英女人岂有算个呀？该你多点金，还得被倒打金都上我榜了。我老端计过，知道吗？还有你单着呢，只要进台了呢，点你能找到端计我，会考虑考虑了。多么的好也为难我到来但但今天的公婆女经验来有爱是哪里的家人不齐来的有人是不是朋友过你有人都没想走了你这样你一定都两个走出过都真是来的但是压来的我但不呢路哪里有谁要叫你做来的多少个人的难保租界的路途有用你怎样的来吗来来所以靠近那个手索过他呢都满足满公卡呀真啊这样我太大一给了钱啊啦一路没闹啊

当然你冇有后果，是因为冇共产党就连乌鸦有那样嘛人哦。这这里要求你人啊，让你表示态度的机会了。没有，没头没面，挑春没财，做不欧这里冇正好，还有偷抢的几颗鱼去，就不难懂哟，冇可能。以后的新乱，那么那无算小小的到来。

一老嘛少嘞，阿咧那时也煮两样面的冬温葱，真正实惠。这煮两样不但嫩香飘落，而且聪明伶俐，而推煮，而推煮你先到煮家咯。我那里一弄呢，排骨也醋也一咩的煮家煮两样不济。哎呦，那壮烈呐，就好腥啊！比你先生仔排骨啦，鸡仔呢我叫好公，我哋冇煮架，只系我喺度叫落去。哎呀，喺度会应断人啊，弄成个断咬螺丝噶，系啊，度攞嘢惊害之类嘢，系攞嘢能咬。故意叫住你人嚟边啲人摆啊，喺度就先生，喺度又捞鱼接手。古那就你那来摆的样出来就好了，哎呦，就那样天后出名，一点机会，这样好的过目不忘。要，还下还落暗暗之人，哎呦，你就那样起来个，你啥也起啊，那落奥你个样，还落个做事做到，就那样一爱灵活。推十步路为主，哦，不记运定硬，你也能靠这个倒来呢？靠这个多乐意，一家的咋搞也起梦？但呢，那你讲受到过产，你又生过无奈啊？故意做陪他安安心心，那你会的也忠心啊？所以倒了嘛，后来，所以嘛，收养也贵，所以嘛，把老母陪你。这见了个妖的人空啦，偷地之嘢啊，这人搞咩草，烧香也贵啊。是咪你幸运阿姨家的个孽的声音，那老不不有理呀？哎呀，只要拿拿来做那一个声音就搞手，我们搞门对联个也明啊，扎去波烟，耳听你三的礼物。海螺有恩，也可以天家灭贼，做不东江军库。海螺是个大罗金人，也正是家里安慰哟，家丁啊，安安在幸运。做小妹嘛，海路咩仔在度嘅啦？夜间住翁金树，包大个阿哥咯，有叫我公明啊！做不东江军库，不搞光阴给我难呢。现在你海路咩仔回到那看见我嘅咯？能无有所困啊！古来个老个咋啦？交通堵塞，到来莫那个能二一行牛牛有独立两间海伦卖牌照了喽。说讲到说你搞钱哦，哦，好了好了好了，海伦也多你了，单子的话有理工了，侬可以发了多啊，海伦拉的呀，搞的了说就要多了，一到来老板八两个人钱了。今天的气势也凶，你马也丢，不见棺材不下轮，你的升官顶班，多老一辈在跌跌落，挨着你头啊，海螺哥随着今天我来加人就老，那个马大头发那个几段带了一边，长的地脚，硬的对来，阿来嘞，长傲，长爱，我来命地为能加人中老个独立汉中啊。我那七爷家有个爸，阿老大四爷家娘啊，佮伊同样个做埋。大家哩口晒口哩，有伊老个怒晒怒哩，佮晒哩莫讲。七爷家那有个爸，应承年来意思难。那个升官顶班个，真正我害到伊哩呀，害到伊拉到啊！小宝，小宝，小宝，小宝，我老公来拉拉扯扯。古难点能多光行水不得了，佮谁啦？哎，叫佮世界帮我打出来新军命令，命令能做到点水？

0: 命打我，锣鼓命修花，修了的事情双恩啊，给一年事情来。因为你不免的来搞老爷爷多年了，哎，白起来就是鬼嘛，我来起了爷，该你一无讲修多熬的人老了的，就求不嘛，还轮不到老爷安安心，现在爷的好好工，可以无力就搞你力了。哎呀，老爷，哈，这位爷哪一天人啊，哪还有做一件？你有力了啊？那就大好啊！好多神罗魔鬼鬼也是，有本就搞力大，干哪一力来也能阿是也没啦。但因为个神经啊，一个人阿是就特别又来那啊，神罗魔罗我疼我靠，顶上我寂寞了都等于神力咯。结果就见左我的地下，我那阿因为冒起了波硬硬了两头的烟吹了啊。到底你这种难道这难保的吹烟啊你老吹胖啊连你倒霉你讲起啊啦爹哪有你讲多这难呢可保吹烟的是要见啊啦老用感恩当我老去这难呢对吗都用路家见多感恩你是那李老一明白我欢跑所求一共一个左轮滑的损益啊点多一点有劲呢我有会好好怕的一共你过了你道理啊我做你我的啊不爱误来去一个黄家所给我小一区的小老在一大屋啊没得工屋库没得工就好了啊你是我练哎呀结果会计较你头了现在有那个没练对你可以很慌啊结果一对臭对头的对一大头就要搞到老妈跟军人一样督促的雄意要求哎呦都用改变态度够不呢该有空的老家也不知道年轮爱外归到了用起年轮把头的力量你说那么不闹到就不闹了谁给他带你这样到底你这样这样以后做了啊定位今年轮把头的力量哎呀，那个小姐就是眼溜了嘛，哎，有一种话摸你啊，摸我，但是话一白的，古那你用细眼去打了你孙呐，吹老板呐，咩人啊，打好多咩你样细眼做对你样，睇你样见了你来受你样定，哎，有做了你阿婆你总定伤眼我呢，幸亏你是要叫你妹妹后面的李三嘛。你又系咁样用波拖令阿朱元人当安冲作结咯，哎呀咯诶！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介，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

0: 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季改，总国想采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得多，愈活愈多已经行。分采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啊现在用脑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原来古提醒该哦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个酱烤岛过古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我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过呢这社区更有几晚辛苦干干都好好

0: 是不用啊。
1: 社区的人温暖感恩的接替呀，上你地都没领苦，今天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明好，我以为嘛年轻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讲垃圾没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在呀，都他紧这哟，在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都铁问节爱便便罗，便便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少清楚啊？
2: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0: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2: 新郎公，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煮我风景对你，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净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的。
0: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袋，只要带多多的空麦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就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端端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到卡，我都除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往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6: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6: 我不想写作业了。
5: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1, 2, 3。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莲。
1: 哎，是是是啊，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我怎么一开口就开始打嗝了呢？
2: 周五生龙活虎。
1: 哎，也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目测过去现在有一些乌云压境的感觉。
2: 哎，没错，
1: 但是还好，就是小学的孩子肯定是已经放学放过一波了。
2: 哎，对，
1: 没有赶上下雨。接下来就看初中的孩子，甚至高中的孩子，我们也希望说孩子下课之路回家的时候，这个雨啊可以稍微小那么一丢丢啊。
2: 哎呀，就是保佑护佑一下下班的朋友们啊，因为今天的晚高峰呢注定会比日常来的要早一些，要堵一些。那一会儿呢，如果说您行驶在下班路上的话，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报一下路况啊，您所在的这个位置天气如何呀，包括路况如何呀，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恭候着各位。
1: 是的，另外呢，今天应该有不少的准备高考的孩子在看考场的路上了。
2: 是的是的，
1: 因为考场应该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现在已经5:04了嘛，基本上都可以去看了。
2: 是的，
1: 哎，大家加油加油啊。
2: 哎，梦想的新起点就要向你展示了。即将通往下一段人生路的大门。刚刚我们跟大家有分享了一下天气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陆总还在感慨说这个天气还是蛮应景的。
1: 是
2: 因为呢，今天是6月5号，那今天的晚上11:48将会迎来芒种节气。
1: 哦，
2: 芒种，芒种啊！
1: 一想到你，
2: 我就哎，我真的就是脑海中首先想起来是这个 BGM 啊，这个冲破灵魂的声音。哎，但其实古人还是挺会起名字的。
1: 哦，
2: 为什么叫芒种呢？静林字典里面
1: 就随便撒一撒种子，撒撒水啦，
2: 哎，
1: 都可以生根发芽，是吗？
2: 就是我给他一个注解，就是忙着种嘛，忙着种地嘛。
1: 啊，你是繁忙的忙，我是随随便便撒撒水呢，他就可以生根发芽的那种感觉啊。
2: 撒撒水了，就是很有松弛感，随便生根发芽。其实落实在天气上也是这样的，撒撒水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在芒种节气的时候呢，我们讲究的是收获一季的麦香，种下一季的热忱。
1: 哇，
2: 因为就是在这个时节，其实北方它是一个高温鼎盛期，
1: 是。
2: 而芒种时节呢，南方的雨水也增多了，所以芒种还真的就是忙着去耕种。
1: 哇
2: 啊，忙着耕种，就是一年最忙碌的时刻就到了。田野里麦浪翻滚，家家户户抢抓农时，颗粒归仓。而且也就是在芒种的时节呢，高考的考场里面比肩沙沙响。
1: 哇，
2: 一个忙碌的时节，
1: 一边是大地的丰收，一边是青春的收获呀。
2: 哇
1: 哦，哎呀，考场里头哈，很多同学其实要奔赴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啊。
2: 哎，是的。
1: 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这只是你人生的一站，战役的站，
2: 没错，
1: 甚至说是停靠站点的站，但是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2: 没错，
1: 所以孩子们，不管迎接你们的是什么，此时此刻我们不负自己的青春就好。
2: 哎，
1: 夏西西有说哈，他说我们2:40就放学了，
2: 羡慕啊。咱们能不能2:40下班啊？
1: 那不叫下班，那叫踏步。
2: 想想都危险。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下班的在车上的，也可以来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啊。
1: 他说这条不念菜啊。
2: 好，
1: 就是有听友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你要不把求匿名打在前头，
2: 对对对，
1: 要不把接下来这条你别念，单独只是跟我们来分享的打在前头。
2: 没错，
1: 我是没太大问题，主要我得负责搂着菜菜。
2: 我
1: 刚刚看到菜菜已经是推开麦打算要念了。
2: 是呗，真是的，下次要是说别念的话打前面 啊，包括求匿名啥的。
1: 哎，当然说到这个芒种啊，其实每到24节气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4节气当中的一些习俗。
2: 是的，
1: 甚至说它的一些饮食习惯。
2: 哎，
1: 你看24节气啊，尤其是芒种啊，古人呢他会觉得说芒种之后百花开始凋零，花神

0: 会味了。闺中女子呢就会用彩色的线然后系在这个花枝之上，或者呢编一些花瓣为花神送行。这个场面有点像就是红楼梦里头
1: 黛玉葬花，
0: 对，你有点看到那个满园那种袖带飘飘的那种场面啊。所以呢就是每到这个时候不同的地方它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风俗习惯。
1: 哎，没错，其实在江南一带呢至今仍然还会保留着端午前后赏赏菖蒲啊，系系丝带啊，见送花神这个仪风。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在芒种期节啊，芒种芒种，耕种的种，祈求五谷丰登。
0: 哇，
1: 哎，比如说皖南的部分地区呢，农家会用新麦面捏制五谷六畜造型的面点，祭祀土地神，祈求丰收满仓。这个习俗其实是在明代就开始了。
0: 哎呦，那你要说到芒种要吃点什么哈，南方呢这个时候恰逢梅子，
1: 哎呦，
0: 成熟了，
1: 梅子黄时雨，
0: 哎呀，但是它会有些酸，
1: 是的，
0: 所以很多地方卖的那个梅子它其实要加工一下的。然后甚至说江浙一带呢会将青梅以及冰糖紫苏一起煮，煮成那个酸梅汤，
1: 好喝。
0: 对对对，青梅煮酒论英雄，
1: 豪气。
0: 哎，你看，也是赋予了它的文化意味啊。
1: 哎，没错。
0: 但是这个时候呢，以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主张叫做增苦引酸。
1: 哦，
0: 哎，你真别说，
1: 增苦。
0: 对，这两天我还特地跟家里人讲，我说因为天气比较热，而且又到了这种夏天了，我说我们适当的除了要喝绿豆汤之外呢，我们要吃点苦瓜，
1: 苦瓜炒蛋啥的。
0: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苦瓜蛋羹。
1: 哇哦，
0: 哎，喝的蛋汤啊，
1: 还是挺健康的。
0: 对，推荐大家吃点苦瓜呀，甚至说你在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莲子心呐，相对清热的食材，然后再来点什么红豆薏米呀，祛湿啊，
1: 这个时候祛湿刚刚好。
0: 哎，这个时候你想一下嘛，空调开着，咱们的湿气是散发不出去的，所以需要祛湿啊。红豆薏米，然后宁波这边呢食用的是菌榻菜。
1: 哎呦，
0: 菌榻菜是
1: 当地的一个特色菜
0: 啊。
1: 当地人说呢，这个菜品可以帮助人们清热解毒啊，也是一种野菜了认为可以预防夏季的一些相关的皮肤病保证肌肤健康的。
0: 天哪，
1: 哎呀，今天是芒种，六五六五生龙活虎，六五六五高考生要考985。
0: 哎呦，
1: 对啊，芒种芒种，忙着耕种嘛，啊，芒种芒种，今年就种，高种。
0: 哎，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哈，随时随地的跟我们来聊一聊，甚至说如果您家里有高考的孩子，也可以跟他来送个祝福，许个小心愿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宋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宋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宋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宋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宋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宋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宋之风，于是宋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宋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宋师多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宋师。毕竟宋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宋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宋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宋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宋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宋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宋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宋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宋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宋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宋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宋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星期五，那除了说周末我们会迎接非常重要的高考之外呢，其实也要关注一下今年第七号台风的最新动向。
1: 哎，是的，其实在今天的上午10:50的时候呢，福建省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警报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一整天呢都是阴云密布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泉州中西部、福州西部、宁德西部等地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且呢其余的地方局部也会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50毫米，而且呢大雨和暴雨会抵达。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是，来关注一下整个的变化趋势哈，因为我们看到未来几天，比如说从今天到10号，因为受到华南准禁止风的影响，咱们福州各地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尤其是今天刚有提到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而且这几天它其实涵盖了就是高考的时间嘛，
1: 没错，
0: 8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各地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12号到14号的时候，影响慢慢减弱了，咱们福州才会再次又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
1: 哎，所以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打好提前量啊，同时要带好雨伞。那在气温方面呢，从今天一直到7号，各县市城区的最高气温都是28到34度，8号到9号起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6度左右，
0: 哎，会舒服不少，
1: 会舒服一些啊。10号开始呢，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目前来看的话，8号和9号其实的体感温度还是很舒适的。
0: 对，但是我会有个疑惑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高考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下雨啊？
1: 哎，很多福州的朋友啊都会做一个规律的总结，就是说似乎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迎来雨的天气。
0: 是，
1: 这个确实还是有统计数据显示的
0: 啊。
1: 2003年到2021年全国高考期间的平均降水量，那高考期间呢雨水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我们南方了。而且福建省，我们省也是高考的御雨大户啊。福州高考期间的降雨概率其实超过了一半了。
0: 哎，我忽然想起来，我高考那会儿啊，虽然很多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是高考那会儿是真热呀。
1: 我们也是
0: 非常之热，
1: 北方的六月其实是一个热季，
0: 对，很热，而且又干，
1: 没错。
0: 然后当时呢，高考它也是要求特别严格，你很多那些水啊什么的，你其实不太让带进考场，
1: 太干燥了，
0: 干的都不要的。然后呢，整个人坐在那是非常燥热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高考学校里头是没有空调的，因为现在的教学环境越来越好了，它会配备空调。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头顶有风扇，然后可能就是四个角啪啪啪有四个风扇，
1: 感觉也没什么用，就是还是很热。
0: 这个感觉真的很像电影里头的一些画面啊，
1: 对，
0: 就是你在那刷刷刷刷刷刷写，然后那个风扇，
1: 哎，没错，
0: 就是这种转着，就一切都是特别美好的样子。所以说来到这边跟大家来盘点高考天气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说为啥，如果我没记错，这几年高考好像在盘点的时候都是在这个节点上会下雨。
1: 刚刚也跟大家有分享了，就是在芒种时节啊，你就会感觉到南北方在气候上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和陆总，我俩的童年，我们的学生时代，凡是大考的时候，都是大太阳和燥热的天气，这个福州呢往往是赶上雨天。
0: 所以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哈，人气象专家就说了，他说实际上每年的4到6月份它其实就是咱们福州的雨季啊。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南海上空的暖湿气

0: 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不断的吹向福州，这就导致这段时间咱们福州上空总是阴雨绵绵的，
1: 哎，形成规律了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啊，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一个消息呢，是台风有了一个新的动态，热带低压在今天早晨6:30前后在台湾高雄沿海登陆，那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7级，每秒15米，今天11点的时候它的中心呢位于台湾省屏东县境内，那后续呢它会如何走向，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资讯。
0: 是的，也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随时的盘点一下天气情况。另外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下考生啊，今天其实我跟同事也在探讨，我说虽然降温了，但是下雨，就是下雨对于高考的出行确实多多少少它其实也会有影响。
1: 是的，
0: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涉水去走路的话，鞋子要是湿哒哒的
1: 很潮，
0: 然后再坐在那考2小时
1: 很难受，
0: 其实是不舒服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说就是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就是看一下要不是雨鞋或者是怎么样，到门口临时换，就是让孩子清清爽爽的进考场，
1: 就是硬件设施上争取家长朋友们其实可以给孩子就是尽己所能的考虑到了，
0: 是
1: 让孩子清爽的舒服的进考场，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这事儿还是挺重要的。
0: 对，你说你不然走路的时候那鞋子又有水吧唧吧唧吧唧，不滋不滋不滋的，就那种感觉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正好奔赴考场的路上开始哗哗下大雨了，你可能前一天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1: 没错，
0: 尽量的提前出门。
1: 是的，家长其实也可以就是多准备一下 Plan B，哪怕是说多备一份鞋，也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是的啊。当然，我们一直在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我们其实也特别期待各位在下班路上呢，也可以多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眼中的一些新变化，比如说今天工作有没有完美的收场啊？
1: 是的，
0: 哎，或者说其他时候心情的变化如何呀？甚至说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MCQ 我们帮他点歌了，等一下我帮您审一下这首歌啊，
1: 哎，是喽，
0: 然后帮您按照这个队形帮他排好啊，稍等稍等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跟听友蛮有缘分的，有共同的一些喜好和回忆啊，
1: 好有默契。
0: 是时光过客跟我们讲，他说下班了，马上又到毕业季了，
1: 是的，
0: 很想听一首毕业的 BGM。
1: 嗯，起风了，我感觉更啊，这个可真不是说您点了之后我们一会儿给您播的，而是非常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排播的时候在排歌就排到了这个点位，
0: 哇，
1: 刚好您就是这个点位提前给我们点了这首歌了。
0: 哎，你要说到毕业的 BGM，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哈，可能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他毕业的 BGM 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首，它的提名度很高。
1: 嗯，
0: 一个是《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啊，林志炫的歌；
0: 一个是《一路顺风》
1: 哦，
0: 还有一个是就是这首《起风了》。
1: 嗯，
0: 好像还有一个哦，那个毛不易的《入海》，好像是对。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有了像《星辰大海》啊，
1: 嗯，
0: 就是这种就是比较亢奋一点的
1: 抖音火起来的歌，
0: 对对对，这种歌了一下子火了。
1: 这其实也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 BGM， 一会儿给您安排啊。
0: 嗯，
1: 因为其实六月份有的朋友呢在感慨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当然有的朋友也会迎来属于他的毕业季了。
0: 嗯，
1: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
0: 是，
1: 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那福州多地通知暂停广场舞演出等活动，为大家营造一个良好和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嗯，
1: 那在此呢，其实我们也是号召大家严禁机动车飙车，轰鸣炸街这些噪声扰民的行为。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也提倡啊，中高考期间尽量的错峰出行。
0: 是，
1: 如果说途经考场区域的时候，还是要自觉的遵守禁鸣喇叭、缓速慢行这些规定。
0: 是，
1: 同时呢，我们也是倡导接送考生的家长，如果说您开车的话，还是要急停急走啊。
0: 嗯，
1: 不要在考场的周边聚集停留。
0: 哎，是的是的啊，我们的物业比较早就开始发这个通知了。
1: 嗯，
0: 就是倡议大家嘛，说在高考期间的时候大家谨言慎行。
1: 哦，
0: 哎，就是这种感觉吧。
1: 该沉默的时候要沉默。
0: 然后提醒大家，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就如果你正好你买的房子是在考点周边的话，相互理解一下，他可能这个时候你要稍微有一些措施来防止或者减少噪声污染了。
1: 嗯，
0: 严格遵守规定的一个作业时间啊，不要影响到考生的休息。然后另外呢还有说，

0: 果家里周边会有一些像文化娱乐餐饮等这样的场所，甚至说露天烧烤嘛，因为夏天了，大家撸个串啊，吃个小龙虾呀、有的时候你桌子撑在外边的时候，这个吵闹声确实比较明显啊。那这段时间呢，也要自己做好这种相关的避噪的处理，
1: 是的，
0: 可以让考生静心备考。
1: 哎，没错。所以无论您是哪一届毕业的，可能我们心中这个毕业曲目的 BGM 不一样，但是我们关于高考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高考的时候非常安静，
0: 是，
1: 就是你永远都会记得桌面上响起的只有写字的沙沙声啊。当然了，其实我们也是为出租车司机包括其他行业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啊，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会发现像滴滴啊、高德啊、曹操这些网约车平台也是为了配合高考开启了一个高考的直通车。
0: 哦，
1: 那现在呢，参与会员的司机对于我们我们了解到已经超千名了，都是高服务分，没有不良记录，而且驾龄适宜的老师傅。
0: 哇，太棒了。
1: 哎，那记者也是了解到了，所有的爱心车辆呢都已经完成了回厂保洁的检修，而且爱心送考车的车内还配备有一些矿泉水啊、纸巾啊、防暑药品啊这些物资。那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爱心送考网约车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各位考生们可以马到成功啊。
0: 哎，是是是，关于高考的这个 BGM 笑嘻嘻有艾特到张震岳老师的再见。
1: 哦，没错，大学的时候也是。
0: 对，这两天我刷那个高考视频的时候，就是孩子们要离开学校了嘛，我有刷到有唱再见的。
1: 哇，
0: 其实真的蛮感慨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两天关于高考，其实我还有看到一个热搜啊，真的没留意，就说吃什么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高考前呢，你不要乱七八糟吃一堆，甚至说你平常没吃过的东西，这两天你就不要去尝试了，
1: 万一过敏怎么办呢？
0: 对，就怕说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高考前居然不能吃榴莲，
1: 还有这个说法啊。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还有点押韵啊。这个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今天刚好就上了热搜。高考的升学规划师其实发了一个帖子，
0: 为啥呢？
1: 视频也跟大家科普了为什么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呢。因为榴莲热量比较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吃完榴莲之后就非常容易犯困啊、积食啊，影响考场发挥。
0: 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
1: 我觉得我听了很多的高考攻略，我第一次听说高考前不要吃榴莲。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以此类推，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高考前尽量也不要吃那些高糖的水果和食物呢？
0: 哦，
1: 就是会让人血稠嘛，引发犯困嘛。
0: 是，就是一个说到说榴莲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说的不建议说这几天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就以前没吃过的，这个时候咱先不挑战了啊，你高考之后你再去吃呗。然后这段时间呢也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尽量的不吃隔夜的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另外呢，就如果觉得说哎呀你最近有点用脑紧张了，不要自行去服用一些补脑保健品啊。因为我知道说有些家长很疼孩子，这个时候买点滋补的汤药啊，
1: 补个营养，
0: 对，或者安神类的东西啊，给孩子尝一尝，哎呀补一补，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这样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它有一些成分可能会造成孩子的神经兴奋。晚上孩子睡不着啊，
1: 然后白天反而困。
0: 对，你睡不着之后，你白天上考场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考试状态呢？另外就说了，那为了保持清醒，来吧，咱早上一杯美式。
1: 哎呀，
0: 咱们高考绝对没事儿
1: 啊！还有这个说法、
0: 我浓咖啡功能饮料喝进去，它只是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甚至过量饮用的时候，你在考场上很有可能心慌啊，手抖啊。
1: 是的，
0: 我想上厕所呀。
1: 哎，大家
0: 这就影响孩子们考试的发挥啊！
1: 就是千万不要乱尝试新鲜事物啊！然后包括说日常要是没有这个习惯，也不要为了高考说哎我新喝点什么吧，不要这样。而且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说喝咖啡啊、喝功能饮料啊可以让你超常发挥，
0: 是
1: 没有这个说法。
0: 你就睡好觉啊！
1: 对对对，就是早睡早起嘛。而且其实我觉得高考前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包括说三餐要定时定量啊，然后保持一个平常。适当的补充一下蛋白质就可以了。
0: 还有瓜果蔬菜嘛，
1: 对，
0: 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尽量的咱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另外考生睡前一个小时咱就先不吃东西了，减轻夜间肠胃的一个消化负担啊，不然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太好的。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刚刚忽然有个感慨啊，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目前是没有开直播的，得亏没开直播，
1: 否则
0: 开了直播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穿着打扮在直播间里头其实蛮奇怪的。
1: 哎，我和陆总就是不止一次跟大家拱趴说，如果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实时直播的视频，就是经常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穿搭，就是两个季节。然后今天还有跟同事讲说，这个你就看这个空调的温度就知道今天有谁在值班，
0: 就今天值班的这个人年龄在哪个年龄段啊。因为直播间里头它那个设备非常多，它要保持正常运营的话，它其实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环境，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直播间有点冷酷的错觉。然后我们习惯性的会背上毯子，就是进来的时候披在身上或者盖在腿上，因为你不可能说我穿特别厚的衣服，因为外边也穿不住嘛，
1: 寒冷让人保持清醒，
0: 对，就导致说菜菜她不怕冷，我怕冷，然后我裹得跟个粽子一样，然后菜菜就是哎，夏天的打扮，穿着打扮，
1: 还可以再穿少点，
0: 条件不允许呀、
1: 啊。人家进了直播间啊，仿佛是老鼠进了米缸啊、哎，就这个温度还蛮舒适的，
0: 很舒服。但是说到这个舒服啊、哎，就是除了说天气变化，天气的温度让我们感觉特别舒服之外呢，你会发现福州很多的新的变化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很幸福。
1: 哎，是的，特别是来福州，要不要游一游内河呀？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分享内河的变化啊。在现在呢，你会发现内河美颜行动，
0: 哎呦，
1: 持续释放出一个新的惊喜。
0: 哇！
1: 那现在如果说大家要是内河游的话呢，你会发现啊，福州内河无论是在服务上啊还是在景观上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得到啊，内河沿线的新一轮景观提升行动全面完成了。像这个除西湖啊白马河航线再添三座彩绘之外呢，光明港黎明湖以及西湖游船码头也是新添了网红的打卡点，让我们福州的内河游从坐船看景变成了处处皆景。
0: 是的是的哈，咱们都说浮水养人嘛，
1: 没错，
0: 浮船在梦啊。像嘉阳桥上呢，浮船也正扬帆起航，喜鹊桥畔瑞鸟衔着祥云报喜，就是各种各样的画面，你其实内河游一轮你都可以看得到，
1: 很好看。
0: 继四月份首批桥梁彩绘上线之后备受欢迎啊，这次呢东西河沿线新亮线的三座桥梁彩绘，它不仅好看，主要是你从这个画面当中其实能想象出来它藏着的福州的故事啊，
1: 还是有寓意的。像乘船与嘉阳桥相遇呢，就是一个动态的水上游览图，你可以在内河上感受到龙舟游船的悠闲，而且呢水上会客厅浮船也是非常雅致的，各种各样的航线都可以串成福州的文旅地标。这个夏天其实特别是在端午前后啊，就是即使是您不去参加龙舟赛、
0: 哎、
1: 也可以在内河坐一坐游船。那当然了，我们也是推荐啊，如果说情侣一起出行坐船的话呢，喜鹊桥是一场鹊桥相会。
0: 哇，
1: 彩绘呢会以鹊桥相会等主题，灵动的喜鹊和祥云交织在一起，非常美，也特别出片。
0: 是的，还有白马河的十三桥啊，它是清新治愈的这种风格啊，描绘出闹市当中的绿野仙踪。就大家如果内河游的话，你来到这个地方

0: 方你会发现它那个桥梁上画着白云和芭蕉叶铺满的这个桥身、嗯、让你感觉特别的休闲和舒适、
1: 哎、是的，
0: 然后和咱们白马河沿线的生态景观相得益彰、
1: 哎、没错，所以说呢其实芒种之后

0: 还有黎明湖，抽空的时候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呦，太棒了！
0: 没错，
1: 不只是内河游，咱们过来福州玩的时候值得打卡啊。
0: 嗯，
1: 咱们都说了，福州的花花世界，它的美远不止于此。43,000平方米的刘华菊花海现在也准时上线了。
0: 哇哦，
1: 这个也承包了咱们福州人独有的属于六月的浪漫啊！
0: 哎，原产于墨西哥的刘华菊，这个您有听说过、有见过吗？现在在福州也可以看得到了，不用跑墨西哥啊，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得到刘华菊了。那其实，在本月上旬的时候呢，福州花海公园有43,000平方米的刘华菊花海、进入了盛放期。
1: 哦，
0: 那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花海在种植布局呀、包括说颜色的搭配上，都是全新升级的。
1: 哇
0: 啊，有这个飘带花海，包括混波花海两大景观，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赏花体验。
1: 哎，主要是它这个颜色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一直觉得说像橙色或者黄色，它是代表了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啊，
0: 很艳丽。
1: 因为往年呢，这个刘花菊是以单色的橙黄色为主的。
0: 嗯，
1: 今年园区这边人家给大家集齐了像橙黄色、橙红色、金黄色三种花色，从色彩上来讲的话肯定是更加丰富了，那我们视觉效果来讲也更为惊艳、
0: 真的很好，
1: 都是我喜欢的颜色呀。
0: 哎，我们真的可以趁着有空的时候好好看一看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说过刘华菊还没有见过，就可以相聚花海公园看看花海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是我还不够好，
3: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是我。

首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里最痛的扭曲。我们都在等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却活成了随时可以替代的自己。吴克群作词作曲。

0: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6: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因为确实马上就要高考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考的话题啊。因为之前跟大家也有分享过，就是在今年很多的那个各省的考试机构，其实有发出一些通知，提醒大家今年高考在安检环节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 是的，
0: 比如说携带的这个眼镜啊，携带手机、智能手环，这肯定是不行的嘛。但是眼镜它是需要过安检的啊。
1: 哎，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提醒一下，比如说有的近视的考生，我们还是要戴普通的眼镜啊，就是不要戴智能眼镜，
0: 是
1: 避免在考试安检的过程当中您的眼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截留下来。我们看不清卷子其实也是影响考试发挥的。
0: 是是是，
1: 每年呢都会跟大家来好好盘点盘点，当然了我们也是苦口婆心的提醒一下各位弟弟妹妹们，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带东西啊，
0: 准考证啊，身份证啊，
1: 啊对吧，这个检查检查，三令五申的啊，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书包。
0: 是，
1: 哎呀，就是这一瞬间，好像也体会到了，虽然还没有当母亲，但是身负
0: 母
1: 亲
0: 的
1: 责任。
0: 哎，真的，有的时候一些。就是我家小朋友是这样啊，比如说他期中或者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式一些考试的时候，
1: 哎，
0: 我开玩笑我说啊，感觉我好像比孩子还要紧张，
1: 就是父母会更担心一些。
0: 对，但是你又考虑到说孩子的抗压能力，你又不能把过多的这种压力呀、这种紧张感传导给孩子。
1: 是的，
0: 所以你只能自己压着，谁让咱是成年人呢？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不行不行，我孩子没问题，我孩子没问题，就是那种，然后再相信科学的。路上我还相信玄学，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觉得说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能帮我孩子提高成绩我都行，
1: 穿泳衣早日上岸
0: 都是属于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啊，反观你说咱们也面临过人生的很多次考试。
1: 是的，
0: 高考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的考试，咱们还考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我好像感觉真正要考试的自己我都没有紧张到这种程度，
1: 其实反而是当事人很淡定。我和陆总我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

0: 时候心态蛮好的，
1: 是，
0: 就是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考生弟弟妹妹啊，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哎，
0: 我们还真的挺好奇，就是现在的小孩和我们那年代会不会有一些差别。
1: 嗯，
0: 今天呢在高考的前夕，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考前这件事情啊。
1: 嗯嗯，
0: 首先问一下大家，就是面对这些大型的考试，您是属于那种容易紧张型的，
1: 嗯，
0: 还是比较佛系淡定的呢？
1: 嗯，
0: 而且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啊，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您还记得您是怎么过的吗？
1: 嗯，
0: 假如回到高考前，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哎，是是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围绕高考，想问问大家哈，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尤其是不只是说面对高考，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的时候，你是说前一晚相对是紧张的？
0: 嗯，
1: 哎呦，我感觉我都我想上厕所，
0: 天
1: 哪！我往那一坐的时候，我手脚都冰凉了，脸都发麻了，还是说没事儿、
0: 哎，
1: 都是小问题。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对，佛系淡定型的呢，您是哪一种类型啊？另外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回忆回忆，就是高考前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过的？当时失眠了吗？睡着了吗？
0: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哎，我好像已经回忆不起来那一晚了。
0: 哎，我印象特别清晰、
1: 啊、
0: 就是为什么呢？
1: 你干啥事儿了？
0: 我高考前一天晚上在吹泡泡，就是高考前一天晚上，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课嘛，然后我那前一天干嘛呢，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文化宫，有个特别大的广场，然后那天我特地买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特别大的那个泡泡，能吹好几个小时的那种。
1: 天哪，
0: 我就坐在文化宫的花坛前面吹泡泡。
1: 你也不怕缺氧啊？
0: 哎，就是话题说到这儿了，我还真的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
1: 那你吹了一晚上泡泡，第二天的状态是？
0: 第二天状态就是正常起床去考试
1: 啊、那就是淡定的嘛。
0: 我就属于那种超淡定的，
1: 嗯，
0: 然后多少有点考试的锦鲤在身上、
1: 嗯。
0: 我现在细数一下我人生当中的中考、高考，就是包括说后续的一些
1: 比较重要的一些考试，
0: 我多少带一点押题技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中考和高考，我没会的都没考。考的都是我会的，
1: 天哪！
0: 哎，我就觉得还蛮幸运的这一点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做主持人呢、真的是浪费我的才华了。
1: 您还去做押题小能手啊，机构老师啊？
0: 我今天晚上就应该去开个直播，
1: 押作文题目。
0: 那来，同学们都给我看哈、
1: 啊，
0: 就是这一页的这一道题，
1: 呵，
0: 赶紧给我背，
1: 画重点了，
0: 一定考。
1: 哎呀，
0: 啊，那一篇没事，不用考了，他。不用背了，他不考。
1: 就在这儿也给广大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提个醒啊、
0: 哎、
1: 如果刷短视频刷到类似的短视频，请立刻屏蔽他。
0: 一定是诈骗、啊、
1: 所以两个平台啊，893音乐广播，901左耳之声，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回忆回忆啊。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还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

0: 也走到了结尾。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静小说了，咱们先来送祝福哈。他说呢，弟弟在福州一中，我他说今年高考，想在咱们平台呢给他加加油，希望他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真的，自己比他还紧张呢。
1: 不紧张，不紧张，绝对马到成功。
0: 哎，真的，就是您报出这个学校来，我觉得大概率考试都没问题，
1: 学霸之家。稳了，
0: 哎呀，
1: 对吧？
0: 这波锦鲤必须得接下啊，
1: 起码得是985，那骑驴更得是985。
0: 哎呀，
1: 啊，放心吧，啊，然后后面有回忆起自己高考前哈，他说这个高考前什么样不太记得了，但是记得高考完那天楼梯上摔了一跤，还摔破皮了。
0: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太激动了，过于恍惚了？
1: 哎，有一种可能，
0: 我自己是这样，就是高考前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高考之后。我其实没有像想象当中说，哎呀，我要大肆的去放松啊，我要嗨他三天三夜，
1: 三个半夜。
0: 没有，我反而是很平静的接受了我考完试的这个状态。在什么时候开始就跟喝一些茶一样，它有回甘。在什么时候开始反射弧扫到自己身上了呢？从那个暑假开始，你要准备上大学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慢慢的发现说，哇，原来自己已经离高考那段青春有些遥远了。
1: 将军收刀的时候，通常内心都是比较平稳的，这才是胜利者的微笑。
0: 天哪，
1: 哎，就是广大考生也会有这么一天、
0: 大家都可以学学菜菜这个嘴皮子、给人的这种情绪价值
1: 那必须拉满
0: 了，你不拉主持人真的废材了。
1: 你说高考为啥就不考这个？
0: 哎呀，
1: 不考像我这种溜须拍马这一套。
0: 那你要去面试你不能鄙视，你得面试，
1: 对吧？这一顿吹啊。MC 说了，说高考前是什么样也是记不清了啊。但是高考的时候记得很清楚。
0: 为啥呢？
1: 他说他前面坐的那个人是他曾经暗恋的一个女生。
0: 天哪、
1: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高考没考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别在这儿赖别人呢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不能恋爱脑，就是会影响你搞事业。
0: 哎呀
1: 哎呀，这个高考前面坐的是暗恋的女生。哎，我还真好奇，就是高考这样一个紧张的氛围，就是还有心思去想，
0: 你还动这心思
1: 啊？是吧？
0: 你有这心思写作文里头啊？
1: 可能会在你写作文的那个环节啊，就是下笔如有神。也就是说到高考前，我有个印象还蛮深的啊，就是，我一直属于那种就是对待考试相对来讲就心态比较好，就会比较佛一点。但是我其实还真的不喜欢被过度的关心和帮助，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感共鸣啊，就是我相信其实亲朋好友真的是出于好心，可能是想打电话呀，或者是问一问啊，说孩子准备的怎么样啊，这个状态如何呀。我高考前反而是我的爸妈接到了很多的短信和电话，就是
0: 怎么了呢？
1: 就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就是这个关心嘛，
0: 问候
1: 啊，说怎么样啊？哎，孩子准备的咋样啊？哎，考的如何呀？那你像爸爸妈妈在接电话回消息的时候，其实孩子心里是一定有数的。就是那当然了，我脸皮比较厚啊，哈，就是心比较大。但是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换做一些比较敏感或者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他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0: 一种打扰。
1: 其实我还真的就是觉得在高考之前就千万不要去给人家打电话，哎，问问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包括高考之后，就是人家成绩出来了，自然而然的就是天下就都知道了。就是有的时候保持安静还真的蛮重要的，就是留给考生一些空间感。
0: 我们灌输的理念是什么？考得好他自然自己就会告诉你。
1: 哎，对喽，
0: 他没告诉你的前提下，你保持沉默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
1: 不然问你说显得多欠啊，是不是啊？
0: 然后晚风他有说啊，他说我绝对是妥

0: 妥的紧张型的考生，当年高考前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书呢是拿起来又放下，明明说知识点都感觉背熟了，但是还是莫名的心慌啊，然后反复核对准考证啊文具啊。如果说可以重回到高考那一晚，我会告诉自己放平心态，三年的付出不会白费，睡踏实一觉比熬夜刷题有用太多了。
1: 高考前一晚千万不要刷题，哎，就是可以回去的话就告诉自己早点睡，还蛮重要的。
0: 是，
1: 然后橘子汽水说了，说自己呢是那种就是高考前一晚啊，照常吃完饭出门散散步玩一玩，然后回家呢还看了半个小时的课外书
0: 哦，
1: 然后就睡觉了，完全没有再看说要考什么。如果说能再回到高考前，觉得自己依然会这么做，其实主要还是顺其自然，
0: 就是放松一下，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1: 没错，我发现很多学霸其实有这种体质的，就是越到考前反而越松弛。
0: 是
1: 啊，就是可能是因为平时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
0: 你所有的准备其实为了应对高考，你能够想到的这些题型也好，其他的一些压轴题、一些重点也好，相信多多少少老师应该都会给你讲到了。
1: 没错，
0: 你不会说在于说我一个晚上我推翻了之后我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
1: 是的，
0: 反而是说你调整好心态，有可能咱们会超常发挥啊。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也是紧张的，他说我紧张到我都不知道要吃什么，然后高考前的晚上就只吃了几口，然后躺在床上脑袋里头啊就一直在脑补各种我漏涂答题卡啦，
1: 天哪，
0: 然后我这个道题漏掉啦，他说整个睡的其实都不踏实，
1: 凌晨才浅浅入眠。哎呦，哎，我觉得千万不要想太多。哎，我发现其实那种就是学习特别刻苦的考生啊，就是不是说那种就是天资反应快的，是后天学习特别刻苦特别努力的，
0: 会更紧张，
1: 会更紧张，我觉得
0: 也因人而异，
1: 就因人而异啊。
0: 所以大家也会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还能回忆起说高考前一晚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怎么度过的吗？另外我们也来拓展一下，就是面对一些大型的考试，人生当中的一些大型考试，你是属于那种紧张型的还是属于佛系淡定型的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夜空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九匿名他说，前面好像听你们聊都是那种特别紧张类型的，他说我是比较佛系的，该吃吃该喝喝，睡前呢我还和家人聊家常，早早的就睡啦。考试的心态全程平稳。
1: 哎，那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反而考生很淡定，但是家长的内心可能是风起云涌的。
0: 真的，因为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其实代入了一下自己啊。如果我家小朋友参加高考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失眠的是我。
1: 你会穿旗袍
0: 还是泳衣？你别说旗袍不旗袍的问题了，大概率考试前一天晚上失眠的是我。
1: 我觉得以陆总的性格啊，大概率会就是在考试前期的时候嘱咐自己家的宝宝要注意这注意那个，然后考试前三天的时候陆总会很沉默，不给他增添任何的心理负担，但是陆总可能没有睡觉第二天穿上了旗袍。
0: 哎呀，就是我家小朋友那几天高考，我觉得在节目状态安排上也得稍微把控把控。
1: 没事，陆总到时候有我
0: 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当时紧张到不停地喝水，因为一闲下来就胡思乱想，甚至临睡前我还在刷那个模拟卷的小题，但是越做越焦虑啊。他说我很想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告诉马上要考试的孩子们，适度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不要透支睡眠去损耗你自己的学习状态。
1: 其实这种心理其实很重要哈，就是不要完美主义，因为100%完美的考生是不存在的。
0: 是，
1: 即使是高考状元，他仍然有就是战术上的一些弱点，或者他仍然有不会的地方。
0: 是，
1: 想一日看尽长安花真的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就是把该拿的分拿到了就行。
0: 就是而且一定是有你不会的题呀、啊。
1: 是的，是的。
0: 就可能说你这个类型的题目，我在平常刷题的时候我还没见过呢。会多少写多少，就像菜菜说的，会的点我们不要丢分。
1: 是的，是的。
0: 不会的点我们凭运气蒙一个。咱们也祝福大家真的是写的都对，蒙的都会啊。
1: 哎，没错。哎，而且啊，就是当年我高中班主任在考试的前一天，哎，这个确实是我们班主任对我们说的，就是在学校里说的最后一句话。
0: 怎么了呢？
1: 我至今还记得。
0: 都选 C。
1: 这是啥老师啊
0: 那老师说啥了？
1: 正常来讲，就是按照我们的想象啊，班主任不应该说，哎，这个祝大家有一个璀璨的前程，什么什么的。我们班主任就显得有。

0: 为务实。
1: 他说啥了？
0: 他跟我们说了一个至今受用的一个小 tips， 是、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同学们无论以后你们面对哪一场考试、嗯、除非你对某一道题
1: 特别的有把握，不然就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
0: 哎、没错，有、嗯、
1: 我们也有讲过，
0: 否则不要改。
1: 因为很经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嗯、就这个道题我在检查完的时候我思来想去，算了，改了吧、嗯、然后把正确答案改错了，
0: 没错，而且是大概率改错，除非
1: 老后悔了。
0: 对的，除非说你可以100%的确认说这个他错在哪儿了、嗯、啊，他的知识点是哪里哪里哪里，否则不要改、
1: 嗯、
0: 就是要相信你的潜意识和第六感，
1: 是
0: 因为平时你的这个练习啊都会有辅助你的。
1: 嗯，
0: 求匿名啊，他说了，当年紧张到经期失调
1: 啊，就生理期嘛、
0: 哦、因为原本啊这个
1: 生理期正好就是在高考那几天、嗯、就很害怕嘛，就怕遇上。
0: 嗯，
1: 每次来那个生理期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疼得要死要活的、
0: 嗯、
1: 结果因为太紧张了，生理期提前来了，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
0: 哎，我觉得应该算是幸运吧。
1: 哎，就是说到这个，我刚刚还跟同事在讨论哈、嗯、我说就是有的时候女孩子确实感觉要承担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自己会有生理期，你不管是高考还是说中考体育考试的时候，然后很多孩子就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可能有一些女性就是她的这个体征会很明显，就是剧痛，
1: 嗯，
0: 痛到没有办法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的那一种。
1: 嗯，
0: 就是很怕自己这种特殊情况
1: 会影响到自己的考试，
0: 对，恰逢遇到高考，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哈。
1: 哎，是，然后日初他有说，他说我是算叫做小紧张加大佛系、嗯、
0: 哦，
1: 晚上我还梳理了各科的一个答题思路，然后之后呢我就去听歌去了。
0: 嗯嗯，
1: 他说我觉得说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紧张，这人之常情，然后轻轻松松的上场。
0: 哦，这一点还真的。
1: 哎，他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你太佛系了、嗯、其实也不行，
0: 对，
1: 你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些紧张感的。
0: 没错，
1: 嗯，适度紧张，
0: 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像静林啊，对吧，太佛系还是得长点心、嗯、啊，这个适当的紧张、
1: 嗯、
0: 有一个平稳的心理状态。
1: 嗯嗯
0: 然后云边有说了，说呢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候啊，家人是这样分工的，就是爸爸妈妈忙着准备考试物资
1: 啊、哦，
0: 我悠闲的翻看散文，
1: 天哪，
0: 然后完全避开复习的内容、哦、啊，然后重回前夜呢，其实也是想对自己说看淡结果吧，接受拼搏过的时光就好了、
1: 嗯、哎，所以你看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我们今天还真的挺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各位您还记得当时您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高考前它是属于哪种状态呢、
0: 嗯、
1: 是我特别的紧张，还是说哎我还蛮佛系的，或者说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其实经历过非常多次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考试，可能对于你来讲特别重要的一些考试，你是属于考试紧张型选手、
0: 嗯、
1: 还是属于说我考试特别淡定特别佛系的选手呢，都可以来聊啊。8931广播9014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各位。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九他有说哈，他说我应该算是淡定型选手吧。
1: 嗯，
0: 我考试的前一晚上，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还在看小说。
1: 太淡定了，真言。
0: 然后我爸妈规定我十点半必须要准时睡觉。
1: 哦。
0: 然后不要受到高考氛围的这种影响啊。
1: 嗯。
0: 然后我也想跟学弟学妹说一下，就是人生还是很漫长的，一次考试。是定义不了我们的一生，
1: 没错，就是它是我们人生一个很精致的逗号啊，值得珍藏，
0: 是
1: 值得努力，但是不要过于的紧张。我发现其实就是高考生的父母啊，后勤工作做的真的很好，也特别辛苦，以至于多少年之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高考那一天以及高考前，我的父母给我做的是什么伙食？
0: 啥呢？
1: 就是当天有虾
0: 大肘子，
1: 啊、那也太油了
0: 啊！
1: 有那个虾、
0: 啊，
1: 然后有那个胡萝卜丝炒瘦肉，其实都是补充营养。

0: 养
1: 啊，维生素
0: 啊。但是唯一就是当时比较奢侈的是买什么呢？就是买了车厘子。
1: 哦、
0: 啊，那个时候车厘子还不像现在
1: 那叫樱桃吧？
0: 对，那个时候还叫做大樱桃，还没有就是发展成现在车厘子那个大规模。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季节和稀缺性来讲，确实是挺难得的一笔投资了。
1: 哎、是，
0: 还
1: 就想说，哎呦，就想说能发挥的棒一点点，考上理想
0: 的
1: 学校啊。
0: 哎，
1: 严冰他有说，他说我不是紧张，他说我是有点焦虑。
0: 嗯，
1: 然后我会反反复复的想我模拟考试。力的那个画面，然后就越想越害怕、然后就害怕自己再重蹈覆辙。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哪怕之前大家考的不这么理想，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考试之前要进行好多轮的模拟考嘛，
0: 嗯嗯，
1: 而全新的考场我们依旧可以全新出发。
0: 是的，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1: 嗯，
0: 哎，我觉得高考之前还没有过就是这种过度想象的体验。
1: 是，
0: 但是就是我和陆总在高考之前，我们还会经历一次艺考。
1: 嗯，
0: 其实在艺考之前，我还真的就是会反复推演一些场景
1: 啊、
0: 然后自己吓唬自己
1: 啊、
0: 哎，反正就是到高考的时候，可能因为经过之前的历练了，心态会平稳很多。
1: 嗯、是，然后寻他有说了，他说我应该算是轻微的紧张、
0: 哦，
1: 然后当时会整理一下证件嘛，然后跟好朋友聊聊天，然后就开始睡觉了。他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相信自己啊，
0: 是的，
1: 就是不要去惧怕那些未知的考验。
0: 没错，就是千万不要败给自己的想象力。
1: 嗯、
0: 啊、然后奶盖波波冰说了，说呢自己是那种佛系摆烂的。
1: 为啥呀？
0: 备考的前夜呀，书本完全没有翻开啊，全程没翻开。
1: 哦，
0: 然后吃喝玩乐如常作息。
1: 嗯
0: 啊，就是适度用心就好了，然后不要因为高考把自己弄得很紧绷、高考前夜这不叫平稳，竟然还吃喝玩乐。
1: 你爸妈是怎么同意的呢？
0: 这干啥去了呀？我超好奇。
1: 然后那个星月有说哈，他说我是相对从容的，因为在考试前几天跟家里人就规划了好多次的那个出行路线，然后去了解一下考场、收拾妥当之后就跟家里人聊聊天，然后就休息了、其实现在也回过头来想一想，就觉得说踏踏实实的考完这场考试，不负自己，不负时光，足以了。
0: 是的，是的。哎，我在高考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心理阴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我会幻想这种场景，比如说高考、就是考完了第一科，中午要休息一下嘛、可能就想着午睡啊之类的
1: 啊，睡一觉迟到。
0: 我就超级怕这种事情发生，
1: 睡不踏实。
0: 对，所以就是给自己，包括是全家人都会给自己定好几个闹钟。
1: 哎，就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紧张的状态下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你有没有在毕业很多年之后，在遇到一些事情相对紧张或者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再去做梦，梦到自己回到了当年高考的考场？
0: 有。
1: 他说很有可能你在梦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心理层面也折射出你最近可能处于相对焦虑或者紧张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因为即使我们说了哎，我是佛系选手，你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紧张感存在的。
0: 没错，
1: 可能来自于说老师传递的一些讯息，
0: 潜移默化，
1: 来自于家长传递的一些情绪，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对于考生本身来讲，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紧张感的。
0: 是，
1: 甚至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讨论过，说心态的调整叫做适度紧张。它可以促使你更优秀的发挥。
0: 对，
1: 但是紧张是有个度的，你如果一旦超度了，你就很有可能是说哎呀，我就以前我明明会呀、这道题我怎么就忘记了呢，
0: 就可能会
1: 是的
0: 有一些不必要的状况发生。所以刚刚就有跟大家提醒一些小 tips 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前你的生活节奏应该是如何的呢？
1: 哎呦，
0: 因为有一些考生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越想睡越清醒，
1: 是
0: 越睡不着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前失眠综合征
1: 啊。
0: 哎，那其实为此呢，我们也是问了一下专业的人士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情况，就是弟弟妹妹们，你放心，你们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据统计，90%以上的人考前都会失眠。
1: 哎，
0: 这个其实是潜意识里的心理压力过大、
1: 嗯、
0: 引起的一个持续亢奋。那其实呢、首先做到的一点就是重塑自己的生物钟、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床上刷题玩手机，
1: 是，
0: 而且睡前一个小时要远离电子屏幕。
1: 对了，就是你睡不着也不要在

0: 床上翻来覆去的硬熬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慢慢的听听音乐呀，或者起来稍微走走路啊，放松放松状态再重新躺回床上啊，甚至说你在睡前可以尝试一下用那个温水嘛去泡泡脚，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对的对的，就是想一些办法让自己放松啊，做一下简单的拉伸
0: 啊，去一下新酒精。
1: 哎对，
0: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1: 嫩吧嫩吧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然后我们再

0: 永远都是大家的后盾啊。
1: 没错，
0: 如果真的感觉都说我最近压力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尝试和家人和朋友去聊聊天儿，去释放释放你的压力，不需要一个人独自背负所有的压力啊。其实后来想想，你虽然是参加高考了，但是在大人眼中你还只是个孩子。
1: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啊，广大的追梦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路生花。
0: 是的是的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祝所有即将高考的孩子们，咱们金榜题名啊，
1: 马到成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始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言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言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青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进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统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17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快将要。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倒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圈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些不用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何料你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爆你嘞，提高爆不了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喎哈，多撇哇！仔呀，多塔钱借哟，仔飞一路铁亏又塔，我呢啊多铁旺节，挨边边咯，边边逛逛啊，多大塔挨个。
2: 哎呦，天啊，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少钱路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用买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后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书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上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一两间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宜哩。
2: 啊，中安呐？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贵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专大爷，专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因因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物整齐安，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7: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6: 不能告诉别人。
7: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6: 不能信。
7: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6: 找警察。
7: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6: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7: 真棒。
8: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贡糖顾名思义，就是以前用来进贡帝王的糖果。既然是贡品，那么它的味道和形状自然和其他点心有区别。这种贡糖起源于进贡的说法，虽然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由于贡糖本身历史悠久的传统制作手艺和高品质，它依然担当得起一个贡字。福州贡糖其实是花生糖和麦芽糖的组合，一般都是经过高温烘焙之后，将花生在气味最浓郁的状态下和纯正的麦芽糖混合在一起，然后经过人工捣碎、夹缠，最后切块成型。关于贡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明朝时期的福州一带并不十分富庶，粮食作物非常少，老百姓为了缴纳国税，就把花生加进麦芽糖里，通过手工敲锤做成这种香酥可口的点心，取名花生酥，便献给朝廷。没想到它却歪打正着的成了皇室成员最喜欢的御用珍品点心。皇帝见状龙心大悦，御笔一挥，将花生酥赐名为贡糖。还有一个故事，众所周知，清朝的乾隆皇帝十分喜欢微服私访、游山玩水。据传有一天，他乔装打扮之后，来到福建省龙海市白水镇的玳瑁山金仙岩游玩。累了休息的时候，附近寺里的僧人端出山里采制的乌龙茶和当地有名的点心招待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吃后觉得味道不错，于是啊，龙心大悦，将茶赐名为佛手茶，将点心赐名为白水贡糖，并钦点为贡品。从此以后，白水贡糖声名大振，它的制作手艺也世代流传了下来。在福州地区，贡糖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很坚硬，制作方法相对简单，把炒熟的花生仁去磨之后和熬稀的麦芽糖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并在它即将凝固前倒在撒了面粉的案板上，用圆木棍捶打碾平之后，用刀切成规则的正方形就可以了。另一种做起来啊，麻烦一些，首先要先用石磨将去磨后的熟花生仁磨碎，然后将一部分磨好的粉末混合少量麦芽糖擀成两三毫米厚的长条，另一部分粉末混合更少量的麦芽糖和白糖倒在中间做馅儿，裹好之后用木锤击打压实成长条，并切成三四厘米的小段就好了。福州贡糖以花生和糖为原料，花生代表多子多福，糖则代表甜蜜，因此贡糖也被认为蕴含有甜蜜美满的意思。因为寓意吉祥，贡糖也成了福州人春节、元宵等喜庆节日桌上的甜点，旅居海外的华侨也会对这一道家乡甜品恋恋不忘，常大包小包的带回。好啦，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小月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美国的托马斯·福斯特的《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现在让我们一起翻开目录，第一部分是前言，文学教授是怎么读文学的。之后有一些这样的篇章，每一次旅程都是追寻，当然凡事总有例外。还有若格局方正便是十四行诗，以及我在哪见过他来着，还有要是拿不准可能是出自莎士比亚。继续，迷失在森林里的孩子也可能来自童话，还有文学很希腊，雨雪风霜总关情，以及暴力不只会伤害你，以及这是象征吗？不错，乘着想象的翅膀。还有地理很关键，季节也很重要，长相特殊者往往与众不同，失明总是有原因的，作家们偏爱哪些疾病，还有不要只用自己的眼睛读。继续的篇目是他是认真的吗，打碎期待的反讽，以及测试，还有附录部分阅读书目等等。好，就刚才我所读到的这些题目，有哪些是让你有兴趣的呢？我们一起翻开书，我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开始读给你听。关于追寻的这一节，一场追寻包括五个因素：一、一位追寻者；二、目的地；三、声称去那目的地的原因；四、路上遇到的挑战与考验；五、去目的地的真正原因。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目的，有起初的想法和最终确认的想法，或者说最终发现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很多故事都是这样，一个主人公一次动念，也许是冲动，也许是使命等等，总之呢，他就踏上了一段旅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我们也把它叫做故事范式的这么一种结构。我们在阅读书籍的时候，除了在读书籍，也在读我们自己，在寻找我们自己。通常一个主人公也许会不喜欢所有和他不一样的人，但这却是他需要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故事的进程中，这个障碍被不断地发现并且得以克服。在第35页，作者写道，做文学教授的妙处之一是可以经常与故友重逢，但是对初上道的读者来说，似乎每个故事都是新的，很难把读过的书融会贯通。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把读书比作小学时做的图画作业连连看，我总是在把所有的点连在一起之后才能看出其中的画，别的孩子扫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哦，那是头大象或者是火车头，而我呢看到的都是小点。我想这是天赋问题，有的人比别人更擅长辨认二维图像，但更主要的是靠练习，你做的连连看越多，就越早看出图画来。文学也是这样，辨认文学模式部分靠天赋，但主要靠练习。如果你看书够多，思考够深入，就能在反复出现的场景中渐渐地归纳出模式和原型。 这同在小点中辨认画图画是一样的，你得学习如何看，不仅是看，还要知道看哪里，怎么看。正如加拿大伟大的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他所说的，文学作品是从别的文学作品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和别的作品相似，也不应感到惊讶。读作品时记住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世间根本没有完全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旦明白这一点，你就可以在书中寻求故交，同时自问，哎，我在哪儿见过它来着。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是蒂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艾托》，尽管书中涉及越南战争的暴力场面让一些读者望而却步，但许多读者发现书中的描写他们本以为会很反胃，结果却被深深吸引。读者沉浸在故事之中，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故事中的一切几乎都是从别处来的。为了避免使你沮丧地得出结论说这部书是剽窃，缺乏原创性，我就得先说一下，我发现这部小说异常新颖。奥布莱恩借用的一切与他讲的故事上下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入情入理，而且一旦明白他是如何利用旧有材料实现他的新目的，就会更加叹服他用旧衣新材的这种才华。小说分为三个相互交错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主人公保罗·柏林在战争中真正的经历，直到他的战友卡西艾托当了逃兵。第二部分呢，想象一个小分队追踪卡西艾托到巴黎。第三部分，漫漫长夜中，在中国南海附近的观察哨上站岗的柏林，努力要完成两件了不起的脑力活动，一边回忆战争经历，一边编造想象中的追踪。战争本身因为是真实发生的，他没有施展的余地。这些事实他搞错了，有些颠倒了，这主要是限于对现实的回忆。但是去巴黎的旅程就另当别论，实际上一切都是保罗编造出来的，或者说是他早年间在哪读到的。他创造的事件和人物都来自于他所知道的小说和历史，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他这样做呢，都是无意识的，真真假假，浮光掠影，在他的记忆中纷纷浮现。奥布莱恩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让我们一窥文学创作的过程，并且表达了对小说创作的看法，即故事多半不是来自真空。相反，大脑中闪过的五花八门的零星片段，童年时的经历，以前读过的书，看过的每一部电影，上周在电话和推销员的争吵等等，简而言之，潜藏在他头脑深处的一切，有些可能出于无意识，就像奥布莱恩的主人公做的那样，但通常情况下，作者是很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以前的文本，正如奥布莱恩本人做的那样。与保罗·柏林不同，作者清楚自己是在利用刘易斯·卡罗尔或者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奥布莱恩构建了两种叙事框架，以表明小说家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区别。小说进展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奥布莱恩让他的人物从路上跃进到一个洞里。不仅如此，后来一个人物还说要想回去，还想往上跌回去。话已经说得这么直白了，你自然会想到刘易斯·卡罗尔，掉进一个洞，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猜对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小分队在路下面发现的世界是越共挖的纵横交错的地道，尽管呢和真正的地道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哈。还有一个因犯罪而被关押在那里的军官，这一切与爱丽丝在她的历险中遭遇的世界几乎是如出一辙。一旦你确定了这样的想法，一本书，而且是一本关于男性的书，关于战争的书，竟然借用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故事》里的情境，那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心中有了这样的念头，读者就会重新审视小说中的人物、情境还有事件。这个呢，好像是借用海明威，那个很像是汉塞尔和格莱特，这两件事好像是保罗·柏林在真正的战争中遇到的。就这样随着故事线索猜下去，这些因素你琢磨一段时间以后，算是追踪材料来源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游戏吧。最终呢，总会问起那个重大的问题，那沙丘翁云呢？ 她是保罗·柏林爱慕的女孩，她的梦中情人。

0: 这个女孩是越南人，熟悉地道，但不是越共少女，初长成楚楚动人，但还不到让未经风月的年轻士兵无法自持的年龄。她不是真实人物，因为呢，她是在柏林开始幻想之后才出场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真实的原型出现在一个战争场景的回忆中。士兵们搜寻村民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戴着同样大耳环的女孩，不错，但这是她那个人，而不是她那个人物。那么他到底是谁？他出自哪里？泛泛的看呢，抛开个人细节，把他当作一个类型的人来看，试想一下，这类型的人在哪出现过？一个棕色皮肤的姑娘领着一群白人男人，说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知道往哪走，到哪找食物，带他们往西走啊。对了，不是波卡洪塔斯，他从来没有把什么人领到哪里去，不管流行文学怎样暗示。不知为什么，对于波卡洪塔斯的宣传做得更好，但我们要说的是另一个。好，中间呢，我要跳过很多的段落来继续读给你听。这个女性的确实真实存在，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无关紧要，历史也是故事，你并没有同她面对面，只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听人讲到过她。她不仅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是美国神话的一部分，正如哈克菲恩或者是杰伊盖茨比一样，而且几乎呢和他们一样的不真实，而最终这一切都是神话。正是这一点将我们引向一个重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世间只有一个故事。好吧，话已出口，我也不好收回来了。只有一个故事，从来如此，只有一个故事，一直在进行，随处可见。你读到、听到、看到的每个故事，只是这唯一故事的组成。一千零一夜、宠儿，还有欧的故事、辛普森一家等等。所以呢 ，T.S. 艾略特曾说，一部新作品创作出来，它就被置于纪念碑之间，进而增加或改变原有的秩序。这样谈论文学，在我听来未免太像一块墓地。我认为文学要鲜活一些，更像一桶鳝鱼。当作家创作出一条新的鳝鱼，他在桶里扭动身子，钻来钻去，从他出来的地方游来，在密密层层的鱼群中挤出一条路。它是一条新来的鳝鱼，但和桶里的鳝鱼或曾经在桶里待过的所有鳝鱼一样，具有鳝鱼的共性。读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有些惊讶？是有点认同作者的观点，还是想要立刻反驳呢？但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它让你思考了。阅读就是一个让我们思考的过程，我们所读到的读本是应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奇妙连接的，或者带来感动，或者带来启示，或者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行为的改变。总之呢，阅读是能够改变我们，就像我们吃下的食物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
1: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

小月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是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作者是美国的托马斯·福斯特，来自南海出版公司。现在我翻到书的第169页，标题是地理很关键。说到地理很关键这五个字，我就想起了瑞典的塞拉格洛夫的尼尔斯《企鹅旅行记》。好，瑞典的塞拉格洛夫其实是一位地理老师，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作者，但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地理知识，感受到山川变化哈，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就给他带来了荣誉，极大的荣誉，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他的故事情节很吸引人，然后呢在飞跃中，在这个尼尔斯变成鹅的飞跃中，我们感受着他个人的成长，同时呢也在山川的起伏变化中感受一种世界的无限奇妙。我特别对海底的这个就是无人购买的城市，那个由于每个老板都特别的小气而被罚沉入到海底的城市，每个商店都没有什么人逛街的那个集市呢，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难以忘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叫海涅达的地方。是的，只要尼尔斯能够付出一个硬币，他们就将改变命运，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无法

声似的，那些沉在海底的看起来曾经是陆地的地方就永远的沉在了海底。当然这个永远我也要加引号，因为当山川出现变化的时候，也就是地震来临的时候呢，就是会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也就是高山可能到海底去，而深谷可能变成高山。好，回到书里来，咱们去度假吧，你说好啊。然后提出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谁出钱，几月去，能请下假吗？不对，都不对，我们应该问去哪。对，去山间还是海滨，去圣保罗还是圣克罗伊群岛。是的，既然是走入一本书嘛，开始阅读了，你就不要问那么现实的问题，钱啊，假期啊，对不对？我们就允许自己放飞自己的这个思绪。好，我们回到书里来，划船还是航海，去美国商城还是国家广场，你知道你得问明白，不然我可能会带你到离土路27英里的一条小溪去钓鳟鱼，而你真正希望的却是到洁白的沙滩上看斜阳西坠。所以说你想去的目的地很重要，作者也得问明白这个问题。那么读者呢，也应该考虑作者所选择的目的地有着怎样的考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篇故事每首诗也是一次度假，每位作者呢，每次都要问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对这些作者来说，这问题不难。威廉福克纳常说，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以他的那个邮票大的地儿作为背景的。他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写过几部小说之后，他对那儿已经是了如指掌，无需再想。那么托马斯哈代也是，他虚构了一个神秘的威塞克斯，英格兰的西南角，相当于是德文郡、多塞特或威尔特郡那一带的地区。我们感觉他们那些小说只能安排在那里发生，假如那些人物被连根拔起移植到别的地方，比如明尼苏达州或者是苏格兰之类的地方，他们就说不出那样的话，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会改变。但大多数作家呢，不像福克纳或者哈代那样固守一地，所以他们得好好的想一想。那我们读者也要想想作者的选择，小说中地形的高或低、陡或浅、平或洼，对小说会有什么含义？为什么这个人死在山顶，那个人死在平原？为什么这首诗的背景是草原？为什么奥登那么喜欢石灰岩？换句话说呢，地理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切，是不是有点说过头了？好吧，不是地理在每部作品中都意义重大，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实际上比你以为的要更重大。想想那些魅力持久的故事，离开他们的地理会怎样？老人与海当然只能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更严格的说是在古巴及附近的海域，这个地方让人联想到它的历史与美国的相互影响，古巴的文化，它的腐败、贫穷，它的渔业，当然还有棒球。我想随便哪个男孩或者男人都可以乘一条木筏顺流而下，很有可能。但一个男孩哈克菲恩，一个男人像是陶努吉姆乘着木筏，只有在那特定的历史时刻，在那特定的河密西西比河上穿行，在那片特定的风景、特定的地区中，才能造就我们知道的那个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故事。当他们到达了开罗镇或者是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河时，地理很重要。当他们到达南方腹地时，地理很重要，因为吉姆正逃往可能是最糟糕的方向。对奴隶而言，被卖到河下游是极大的威胁，因为越往南情况越糟，而他竟然直接飘入了魔鬼的牙齿之间。这就是地理，当然还能是什么呢？不知道。经济、政治、历史，那什么才是地理呢？我以为是山丘、小溪、沙漠、海滩、纬度，诸如此类的东西。正是地理、山丘等等，而经济、政治、历史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拿破仑为什么征服不了俄罗斯？地理，他遭遇了两种他无法战胜的力量，一是俄罗斯严酷的冬季，二是与严冬同样无情的俄罗斯人，他们以与大自然相匹配的强悍坚韧来保家卫国。那种凶猛彪悍正如天气一样，由生养他们的土地孕育出来。要战胜不止一个寒冬，而是几百个寒冬，非得要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才行。安东尼·伯吉斯的

拿破仑交响曲讲俄罗斯的冬天如何战胜法国皇帝，他对那里的地理和天气的描述远比其他任何作家更加的活灵活现。他一望无际荒凉空旷，对胆敢进犯的敌军迎头痛击，对溃散撤退的败军也同样毫不留情，那里绝无丝毫安逸安全和安慰可言。所以地理是地理，地理还与所有生活在那块地域的人有关系，与那里孕育的文化有关。如果我读到

具，那就亲自找到它翻开吧。书的名字叫《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以书读书，引领我们更好的读书。谢谢你来听小月读书，期待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

0: 大清相国。
1: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武林当中的奇人，东夷夏茂、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颖，来到了擂台，带了一条麻袋，大伙百思不解。老头就告诉大家，把这麻袋打开，把里边的人拉出来，一切事情自然明白。这边孔华阳过去就把这麻袋打开了，砰，在里边拽出一个人来。别人没吃惊，巨鹰山奇侠寨的大寨主鲍宏图吓得一哆嗦，他太吃惊了。谁呀？乃是巨鹰山奇侠寨的那官太，小花刀官太，那跟鲍宏图磕头的，那也是巨鹰山奇侠寨二寨主级的。说啊，官太，要不我整死你。这官太啊，吓得啊，被点了穴道了，动弹不得，但嘴能说，踢着秃噜的招了，气得爆红图那牙咬得嘎嘎直响。说怎么事儿？这官太啊，早已经被日月雄风的组织给收买了啊。那么为了让陈廷敬和这个巨鹰山旗下寨仇恨更深，这小子暗中指使，就那汤猫贺林在两下比武的时候，用那暗器打死了自己这边13位兄弟，就是为了加深这个鲍宏图对陈廷敬等人的仇恨。那么汤茂和贺林被陈廷敬等人抓住之后，外边不一阵大乱吗？群雄跑到外边去了，这俩小子被绑在大帐里边，回来一看，大伙回来一看，这俩小子死了，谁下的手啊？官太暗中把这俩小子杀了，这杀人灭口啊。那么今天呢，在比武打擂，也就是韩素芝姑娘和这个郝俊杰交手的时候，这小子就暗藏在这个擂台边上一棵大树上，这个树叶很茂盛，谁也没发现他，他又把那弩针管拿出来了，想把韩素芝打死在当场。可是他万没想到啊，他的身后啊有一老要饭花子，谁呀？就是范同颖啊，就这么的把这官太给点住穴道。哎，随身一般的老要饭花子都捡东西啊，捡个破烂什么的，身上有麻袋，把这小子塞到麻袋里头给扔下来了。这官太在当场踢着秃噜把话说了，他不敢不说呀，他知道不说实话啊，那范同颖能饶了他吗？这话一说出去，台上台下哗，有的擦拳摩掌，小人呢，什么事就怕小人在当中搅和呀，本来不大点事儿给整大了，大事儿给整冒泡了。气得鲍宏图哇呀怪叫，你这个小人，我打死你。手举起来了，哎，念在多年情谊之上，你滚，我要再见着你，我扒你的皮。你这气得这样，官太吓得是抱头鼠窜跑了。随后鲍宏图也知道自己错了，来到陈廷敬面前一躬倒立，紧接着是大礼跪倒。陈大人，念我无知，我任凭你发落，我呀认罪。

啊，这事情都因我而引起的。我是一罪民，您看怎么发配都行。陈廷敬大人站起来了，急忙把鲍宏图扶起来。壮士啊，您一身好武艺啊，真要如果您能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您是大清国朝的顺民，那本官非常高兴啊，这改邪归正了。鲍宏图听的是热泪盈眶，这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另外，鲍宏图没想到陈廷敬这么宽容，当面就说了，由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大人的人，您指东我打东，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由现在开始聚英山栖霞寨就散伙归顺朝廷，我手下人您让他当兵马上跟您当兵，我就是您的马前卒。然后到台上宣布擂台散伙，错都在我一个人。哗，擂台散了。鲍宏图把狭隘营的兄弟们还有陈廷敬陈的人都请到山上，大排宴宴啊，这回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高兴，陈大人也高兴。陈廷敬一想，嘿，也听到了孔华阳和这韩素芝的故事。在经过孔华阳前三个媳妇的同意，啊，大老婆鲍彩莲，二夫人啊杨二美，啊，三夫人龙珠哥哥。那么陈廷敬就问这仨，韩素芝人这姑娘啊是孔华阳给救的。另外几位英雄也提了，这姑娘啊也有意嫁给孔华阳，因为孔华阳是他救命恩人呢。况且姑娘是吧，这个男人头女人脚嘛，孔华阳为他救他，用自己掌心的劳宫穴催动姑娘脚心的穴道，使他体内的气流上下能动啊，加深了这个药物的挥发。人家姑娘想以身相许报恩，不知道你们三位女同志同不同意。这姐三个一咬牙一瞪眼，眉毛往上一挑，我们都同意。嗯，那还有大人做媒，另外人家那个过去那个可能那女的也大方是吧，她有一个思想，就是自己的丈夫多娶几房老婆，说明自己的丈夫啊不是废人，不是窝囊人，是吧，这封建社会他就这个礼教。现在行吗，重婚犯明白吗，另外一夫一妻制啊他有好处，两个人白头到老是吧，闲言少叙吧。这姑娘呢就同意了，就在这儿杨素芝和这个孔华阳就成婚，这更得摆酒宴了，这喜上加喜呀！聚英山栖霞寨这场战役完了，啊，孔华阳娶妻了，打牌宴宴，可就在这个时节啊，来人了，来了20多位呀、啊！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死灰色的眼睛，有的穿一身白，有的穿一身黑，手里都拿着弧形剑。哇，进来是不由分说，是一顿乱杀乱砍，那边还有放火的，哇，这火也起来了。哪来的日月雄风的人马，杀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一声呼哨，哗，来如风雨，去似狂风。嗯，走得还快，没影了。哎呀，要不是群雄奋力抵抗啊，陈廷敬大人都有生命危险。可这帮小子跑了，也别追了，收拾残局吧。这一收拾啊，陈大人的脸色白了，怎么的？临出京之时，康熙皇帝给他一口宝剑，是身上的佩剑，那就是尚方宝剑，踪迹不见。就在宫

着上方宝剑那个地方，人家在上边这帮小子给挂了个大旗，日月凶风，那就明白告诉你，我们拿走的巨鹰山栖霞寨打不过你们啊，跟你们合了，我们现在直接向你挑战。陈的人汗都下来了，那可是上方宝剑呢，怎么办？另外鲍宏图等人也介绍了，这个日月凶风这个组织啊，是个邪教组织，现在已经跟云南王吴三桂里勾外连，吴三桂是准备造反呢、啊。日月凶风这个组织，这个神魔教占据微山湖，占据微山岛，那是一伙庞大的黑势力。可是如果要打的话，要想把上方宝剑拿回来，凭咱们现在两处人马难以抵挡，因为得需要水军，得水上作战。陈廷敬马上要进京，得把这个情况禀报给皇上，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临走的时候呢，啊，告诉鲍宏图还有华志远，你们在这儿看家，我进京要面见圣上，当面请教，带着孔华阳走的。压下群雄在这个巨鹰山栖霞寨暂且不表，单说孔华阳和这个陈廷敬大人两个人上路骑的马，带领八名卫士，这就够奔北京城。走到京南了，这天已经是中午了，就见这个京南呐、啊、有个镇，这离北京就剩二里多地了。这个镇里边吹吹打打就出来一伙人，干嘛的？出殡的，大棺材啊！一看这个气派，好几百号，嗯。不过在这棺材后边用那绳子拴了七八个童男童女，嗯，陈大人眼睛就立起来了。孔华阳问问，这一问问明白了，是一个满族的一个少侯爷突发暴病死了，他们家人埋呢，就找了几个仆人花钱买了这么几个童男童女要殉葬。前文书我说过，陈廷敬在北京城就阻止了一伙儿，一个王爷死了要活人殉葬。现在北京城城内啊，在天子脚下不敢了，为什么？康熙下令不许再人殉。可是离开天子脚下，北京城的周边甚至有的农村那个老财主死了，还有这风俗，就是满洲贵族留下来的。陈廷敬可火了啊，埋大活人呐，嗷嗷就一嗓子，把这出殡的都吓一跳。谁呀、啊？就出来几个家人，还一个管家，晃脑袋。这我家少侯爷。陈廷敬大喝一声：“青天不日，朗朗乾坤，草菅人命！”啪！火的真君孔华阳把外罩扒下来了，露出了黄马褂。什么黄马褂？火的真君孔华阳，你别忘了，四品带刀御校尉，他穿的是皇家锦衣卫的服装，黄马褂。这可把这伙出殡人吓坏了，而且人家陈廷敬带了八名侍卫，全把刀拉出来了，把外罩一拐去，全露出来了，戎装。这伙人就明白了，遇到茬子了。啥叫遇到茬子呢？就是遇到横的了。什么叫遇到横的？就是遇到比自己官大的了。陈廷敬告诉，赶紧回去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今天斩。你谁呀、啊？我叫陈廷敬。哇，全傻了。为什么？陈廷敬在北京城啊，干过那么一次事儿，那王爷有那殉葬，都没实施得了啊。这位跟皇上可是

0: 哥们儿啊，人家是好友啊，可得争辩几句吧。他这一争辩，孔华阳把刀，牛肉尖刀拉出来了。娘娘，你再多放一个屁，我就把你宰了。我不管你猴爷还是马爷，人穿的黄马褂呢。一看这位长这么，谁敢惹呀？赶紧陪笑，啊，我们错了，错了，错了，把人放了，放了。陈清静就进京了。第二天就见到了康熙，首先汇报了自己出去在聚英山栖霞寨的一些情况，确实按皇上您的意思我办的，啊，以符为主，以脚为辅，就是安抚聚英山栖霞寨的人，也归顺了朝廷，做了良民了。皇上特别高兴。第二件事儿，陈廷敬马上就提出来这个人训的问题。埋大活人，万岁呀，如果一个朝廷不得民心，这江山是不稳的。哦，廷敬，你见到什么了？陈廷敬就把在进京路上遇到这么个事儿说了一遍。皇上大怒，下圣旨，全国禁止虐待仆人人训。这回皇上可真急了，啊，有再一再二，还有再三再四的吗？上一次我已经颁布了圣旨啊，这陈廷敬又遇到了，为之不尊者斩，而且写进律条。那么在这一点上，啊，就这人训上，得感谢康熙皇帝，也得感谢陈廷敬。所以在康熙朝的后来啊，这个人训呢，就没了。也有，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读一本课本嘛，那个地主时期，嗯，哪年就是那个抗日战争时期，万恶的旧社会时期，是吧？那个地主老财儿家还有这个卖童男童女给灌上水银，我不知道听书的各位听众您读过这个课本没？啊，也有。私下里那国家法度是不允许的。那么简短解说呢，这个康熙就告诉陈廷敬，聚英山栖霞寨归顺了，是以安抚为主，招抚为主，现在这个邪教占据微山湖，要以剿为主，给他点颜色看看啊。因为云南王吴三桂据可靠的情报已经密谋造反，我朝正在积极的准备兵马辎重，要荡平三藩。那不光吴三桂造反呢，还有耿精忠、尚可喜呢，那一连串啊，大战在即呀，要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微山湖这个邪教，确保战争胜利。这陈廷敬大人领了这个命令了，那么下边就得跟皇上要条件了。微山湖啊，那么老大一湖，光凭汉脚丫打陆军呢，打不了。这个微山湖南北就120公里，搁现在这个里程算啊，那么东西的25公里，中间有个岛，你得搁水军呐。皇上立刻下圣旨，调4个水师营，5万官兵啊，统辖归陈廷敬指挥。陈廷敬文官挂5衔，文官挂个5指衔，总指挥，说白了那就是大帅。这可兵权在握呀，这就说明陈廷敬在康熙的心目中那个位置很重要啊，委以重任。陈廷敬高兴，立刻由北京城返回聚英山栖霞寨整顿人马，然后这就够奔微山湖。陈廷敬手里可掐了虎符令箭调兵的圣旨，但是他没急于调兵。陈廷敬有陈廷敬的想法， 我先了解一下微山湖的地理地形、地势地貌、地理情况、民俗情况，然后再动手也不晚。就这样，陈廷敬带着群雄大清侠营到了微山湖，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是即将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儿。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3: 经历福州。
5: 各位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
6: 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难熬，福州市委选委会召开会议，端大好事习近平总理对牛讲话，对牛仔细进行。国内人昨天并且研究关铁路事措施，全力护航新兴好剧，靠筹理想成绩，靠算心意够好。国内人目前大建议各科考生准备更牛。乌瑞变八线，黑衣变军王。金华红线谁拿两，兵嗡嗡恨，秋无安稳力。福州垃圾产力已处理，蚂蚁军王化心碎了。接下来请听顺沙内运。内我是啊，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郭宁宁，昨天召开福州气味选委会会议。传达好事，习近平总理根据一系列对牛讲话，对牛仔细进行。按照福建省委选委会会议要求，研究福州市关铁路事措施。会议强调，对临近好事关铁，习近平总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向第四届对俄博览会第好成进行，前后三我独行，习近平未告诉论。老师五年五万对牛创业，高水平办好姑娘院系列活动，密切同塔库马齐、唐轩南齐等美国友商交流合作，全力互澳国家总体外交大国。在青岛孕育高质量公园一带一路，安好对澳博览会、对澳教育年等并带载体，提速投电、金毛道具、能源转换、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两面交流合作。加强教育互通、文化互运、青年互动，为推动对澳新时代全面建立协作伙伴关系，兴旺地旺，打造福州贡献。会议强调，对临近好事关铁，习近平总理只有推动第好下围区高质量发展，打造以对牛仔细进行，坚持两高结合，发挥福州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对我地势小农业输入对牛恩于地感恩时间地优势，青蛙力量感恩时间互困，提出清华同意创新力量太协化后力化研究建设，形象受骗高级量研究成果，加卡卷列更高水平下课卷策。会议端大了你看你那年胡卷生后期五人前往跟片经验，加卡华电宣称地势商业推进宣称左面进行先段会进行，全调度统筹抓好宣称地势商业培育，向宣云海华电、农村基因助力建立等更要，提出扩大宣称东源加地理加医疗三位一体云海华电覆盖面，轻易实现地势现代农业八 A 提升行动，完善联农互农机制，全力守护互农优品、五好零末地势农产品经济就位。努力建筹所料，具有福州第三期宣称振兴之路。会议端大了福建省委主委周祖义多名恩大学调研，并且算书面扩事讲话要求，强调全体各校多坚持健康宏愿，坚持平衡地势，坚持开放平衡，坚持以应为本，修正创新，完善大书面教育体系，推动三教融合，降轻降息。培养更多应用性、符合性、记录技能性人才。会议端大了福建省省长刁乱多福州新区大脑区调研时讲话要求，强调多庙顶、山区、一门后 A 基地建立定位，聚焦感变态。

中华行政区以太化协同华电临近树立需提前接替续航清单改两区协同运哈续航清单，在那波早卷商业机构区镇跟三相应青岛运哈总理打扰现代化瓦力新区混业新业了，我就在军情推进新时代民营经验捐生捐财建落第四届对我求地华电大会双关获案。你看你那年高考领军，那我是啊，我捐生为胡玉的胡椒气味具的国宁宁胡椒菜气乱无限大请你在不用高考考电建议考生准备更好看我为用考欧更有英文建议准备更多的考虑循环梦想坚定信心展现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考出理想成绩考上心意高校多湖州高矮端屋考点湖州基地端屋古兰校区考点国宁宁目前大首内考虑一段通道正义学校是地建议案件区左考试监控试听力试定跟考欧更有英文轻易交流了解考欧安排考论玻璃应急准备以及地内案件协同听力跟虚令设备疾病监控协同等调查温馨情况定在第一轮定金冠军环节强化全流程全链条管理准准备更好早日更周全更设地可否考虑解放优势安全顺利能可能区令大动安宁下为婚姻检察端国宁宁卷调高考行动呢未动于应为国存在断断续命你给了千千万万年家定义也且计盘多半呢在东港移民训练各道负债在可能各道负债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找好高行考欧更好以完全准备包容高考安全平稳举行跟考虑顺利应考多年家计划考欧管理加强考欧英文共建背后纪律教育在虚广用上跟曝光考虑细些考论管理等高环节进行在树立在减压在露西多各道关注考虑信心状态尽忠馈点考生心理素质跟阿蹦好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帮助考虑调整心态轻松顺定均匀必考应考多元化大量虚密桌面百家经地各类安装运环同调找好各科机关交通包通医疗应急视频安装居留包容供草控草电力包容治安管控天气应对等更好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快速反应能力全力以赴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你看你那年高考集中天毛，既然我要胡椒菜总爱我了解到，以金榜得名，一楼生花为左类，更会让人暖心护航护偶。众多本我七号搞高二，多准备四个月考点护工，更会让人破亏。欢迎我需要以高考后续以及上课阶段进展选修服务。对了，可以为可能积极阶段免疫提供血卡纳洛、全电饮水等便民服务以普通亚人。故我多加更会亚人将变为主课地区站，第二年了专属主课服务。比如讲，在自耕服务锻炼更会亚人，增多胡椒被端位，设地专属高考助理点位。提升为可能以及阶段配置困难类编写罪务编修以及状态应急考虑误改等主考误区免疫选无需要以可能阶段发放大根区远端街路女士社区动工户屋锻炼更会亚人众多胡椒生物链波面设立专属清乱波给摊位提升背后应案罪编写罪务编修混续月聘编写休息险载运清乱应劳应急考虑唔改定各类后课波给乌珠，东西配套多区密，专属校内空安覆盖摊位限段，亚拉内务以及附近体检锻炼，状况会满足考虑以及阶段二后课校内需求。玉兰空间名城公安管理队阿门郭建玉安更会亚人，专听开放专属前往校内区，为基地端屋考点的考虑跟阶段提供校内纳乱之处。并且背后女儿妈妈以中文定成歌几开大成电也乱啦为可能上算暖心助课陪伴故我收片胡欧可能以更会亚人写多搞感情区可能以及阶段可以通过登录

消息总安慰去车胡椒姜烟一家亲二成工程下正以苏地姜会概念去车定落一胡椒庄园销售胡椒姜会只那软款里拖教姜会亚人在送的亚人多空就可以扎送椒姜儿姜会亚人既然我要胡椒最后这段手续还是宽博公里了解到经过那年令儿探索时间终身受到儿女垃圾参与以处理两米级境外风险是那年已经双工就业目前已经并无无限超无限问题是那年能力动工业线已经新工应儿女配改接劳等两米最标准的胡椒以垃圾参与以处理将你个别送到一些地屋蚂蚁便写微博送款增低级均问话薪水了立搞胡椒而谬量垃圾参与以处理创就可以看到所有三年给你车工多正呢本人不吵不污意垃圾参与以将来通过受到更水最终变相经营解备可以塞而你更一线而谬量公里董绿龙忘记无盖流垃圾参与以是垃圾地外个人化学过量端产生以高浓度有机血罪肾脏复杂被年老轻微血罪之王断通以做么化工业出院可以包容除罪达标但是肾脏个人难供介意有机物是无人化被可以只能保留多么浓少一端就存许多处理血通端问题出了矿最后摸贼摸啥形象看谁无介意送矿用黑摸别摸先立的设备摸别摸给你取利新本故而很多逃离你矿金奉献最多做人解决哩忘记无功铁得取利摸弄少一加你地本之财下里要准翁业都摸脱稿得别可以换我同时国家白魂标准带显翁被摸要求有些想起做了新楼到底应该做人怎呢多做目标要做人白丑个便为做人而用起力多做了全网挑战感空难的道路上还是宽博公里成立了纵横纪录攻坚组专集团扩华博巡业博感而谬量公里你走起力面对气美上五花北漠你处理更业大家能开始少爷少爷靠上车那年令你时间端纵共的冤枉有老么境外红线等更业右边感扩电摸以清清楚楚最近境外红线更业被锁定最新目前米 A 可以进展实现另白黄温信参与以军文化别矿的新楼路更好了新一难得不经济的出现为了以后目的没弄少一追贼都没少怨多托筹嘻哈而谬量参与以创意境外给经典会也去调查过量创建立跟两女个人连连感慨一个人说咩所愿意结仔追仔也咩老愿结晶规律也咩老愿那啊所谓所谓齐十年了也来喂而谬量公里总应力另外盖了以上垃圾参与一是因应套墙的呼浪现在一是可以删除可以送款可以增低级工业乱世目前全区并因为了我可以生产铝化钠大约12吨铝化镉大约0.5吨经过鉴定那年新品线都达到国家标准多搞了降选气乱的通行人一头断罪毁案加先品控列的处理模式参与以处理好的断罪毁案新过也整个乱案每年可以稳定生产南马洞再生罪而与而谬量松矿经验生态上的荒意落化高管道路清刷消防应急生产能确定对好警招主来留意消耗还是宽博公里双关负责应工能阿尊纪律清根更业创新践行提出探索军文化利而已新路径能想起第五巡业又无害化降选军文化为虎椒眷恋无邪想起共选理论我生于美色高以流化狗在虎椒婚令落怀经典化为必须亲密有卡喜爱能我相信胡椒化害公案是电三王并我们硫化钙化害正义性还击感我年慢算比给你慢化害多军事波过化塞搭配上专心性爱重新打扰票带化害红塞暴政化害难度爱景观形态为其命代理都给一家己哈你损化体验

0: 据了解，胡椒花喺公屋要呢框而内年期因正了花举，伊并做得面块落奶洗菜，旺洗你身段太斜，相为公屋表在成景观。我念花海柳花举以当下记正旺洗为做，吉里曼荒区精心挑选品类，这者正旺正恩健旺三元花洗，洗菜正脆更加丰厚，试搞效果更为惊艳。既然需要阿老多花海公屋看到带片柳花举去打电话弄满多居，吉端古兰带月月啊，接近所湾并窝米花青，采用红色包装款嚟，冰封花海跟其菜红车，有路斜斜双圆形脆。跟边冲片区在大老草柳祥兴飘带花海，三色柳花举圆根破店错落有地，其命多真呢，可以挺正谁怕卡损花。海南为胡椒乡亲，一双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室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金太君。
2: 做了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3: 美丽叫马香，你过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给你吗？

0: 虎之味院内，虎之味眼内，虎之味乡音，虎之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椒，我是小丹。讲起吉林后，为了野虎椒嫩，大概都咩感觉上哦。伊个人炖个后，越南烤、土个后，广东北青味虎椒细烤，伊连接炖个松款，个人是哪个？车来车往，因丢穿梭。今日个节目，咱阿就带了点人，这可了解了啊。多吉林后，咱阿可以看到道路不面意血奶流雨。也可以感受到小寒端的生活气息。吉林澳这些名字一直以来都能用好记，这些名字是佐罗尼的，不要不偶显得王的冤枉呢。吉林澳的由来，古罗有清代建立念安公器，当时吉林澳改蒙古洋一带曾经居住了三年过后满入居民，一个人也被称为吉印。当时北极珠黄虎椒，以对面大街到吉林澳为对象，北极通往南澳最沃，矿澳前贵安，前往贵巴木，都来望样聚地。因为基因不被称为吉亚印，所以讲吉亚街的名称也都虎椒巴兰端断开了。相传虎椒以黑基因多正呢，那允许经过。某年爱聚集，基因多端的感是那个世界多靠叫对了所有对梦梦靠欧基宾罢休，真的也应去被称为吉林澳，并且远安基金北极居拉修搞国家荒原，某需要为了生计烦恼，一个人每年多富贵端端过了刀街走狗天血看花的生活，所以过去老女小小过界好浪样，因能搞起了野地翁，以免淡我见天。到了晚清，居民跟乡音开始搞旺扎居，五口通商后，胡椒的商业价值扩大，不就乡音迁居吉亚街，经商扩大，这样让吉亚街的方位逐渐收效，居民的信仰也不断发生变化。
3: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

0: 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如今，吉林澳户口移动内楼曾经被称为光复楼，这也名为曾经是儿女纪念辛亥革命后福州省为中国最先光复的省城之一。吉阿的历史到最之后也翻开了新一篇章。古今高运历史已变改，不再分明。希腊波昂被火落的温水埋葬于吉寒端、西乌端、黑人来往的卡沃下，见证了这也省城每落的日夜。吉林澳的二诺人生黑人国内依然匆匆忙忙，卡沃不定，落户州的孤女依然多得纪律。上车之夜应从湖州，关于吉林澳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

0: 光里。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纪律真天真。
2: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3: 在路路宣言段，感受亲情炫景。
2: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3: 请你收听左海宣言。
4: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说，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真音乐。

0: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速，并我海水当烟松，得水不忘，又动作五波功。
1: 怎么样？咱没搞没？过门来开呀，就为咱，一有进门口，咱个乱冲一些，踩一下得了。河南天里到了，用个大浪往河南平去拍了皮子干，连老林就讲白骨给河南包了份饼，饼给饼，饼给我。他有体验经验，有三千遍，我不要几万遍。河南就别进我都能扛，我扛得着的。因为包了水水了，还没安闹的。听那高公他有体验经验，有三千遍，河南今年没救不了的。看见金瓜的前面那就来过了。哎呦，连我脸还硬的，你我脸没翻毛也不得行到的。可我这里没几毛鱼，你跟我多给他呢。出去家户。看了妈就白了，家公家都是有今天，你也不要今天了。过兄啊，过人搞了我，嚯！像我完全不可能有黑脏哟，看着我，河南通啊爱黑呀，你咋跟那个有黑啊？因为黄金那附近屋头啊，你就开冒火啊！一家那天一来，通啊一来，你可跟那刚搞开冒火了，俺改那种地方干的混动。我们把爹公爷们给蒙给挨着跑，可你要娘我们反目，俺不理性，咱搞了我完全不是有些人用回来讲，该起头上当接的五里不好，起不得上河北母，接的五里不好，好看文书工，暗里暗喜为输赢，别个人工可怜怜我的啊。可他就别过也过去了，还没看到我翻那么翻不？不那中外头搞的哪里？你讲吉林容易不好，何况我国际职工，按你按些水平编为天人，这水平编为人工，过年炼油五的高中午这个西南球班谁定的？后来混迹换朝的搞中午去的，中那就工具工五类不？他那屋有种，种种活那就干了几工了，包了煮东了不弄了，啊，再到办了下那点的，活那耕种给轻种，使用的土瓦工那回去挖把那使用的弄，使用不到了，管太没有了，混迹换朝就搞的种屋去的，回家工啊，过年另有屋的搞种屋，这他现在就把一些顶干，但久别过去那就过去了，工行翻那么翻不？这找个公房公干个的，该是一头咱接的五里跑，好干国际职工，俺里人些为水平比你人员姑娘，娘也我的，门口门冲了，一坐下又叫没倒头个太阳，关键又是他五里跑不干国际职工，你人些为水平比你人员，退出路没就回来。河南什么人挖个多呀？不能挖个太难，你们出去挖给俺太难。今天太阳对你怕了，给你收买了嘛？所以我俩总会跑给他一包。你挨个给晃，挨个给晃跑。太阳出个影，喜欢包肉羹耶。哦，他又在下，他又跟头我，他又跟你。管嘴这个。看过我的阿弟高铁人口刚和阿罗那样在阿弟人间啊母猪东汉人间参修通过那我和哪一地方可以拼命等你家给乱搞这样像和阿东人工从大陆我早在不想不爱睡觉姑娘谁会引起我了跟随面试协会睡觉的人间他与你不好不敢我就用你人气为什么变成人工跟恰红人松的人面才领先将军了咯正红人松将军过头退班拜登就被换了奥娘作业后来将军搞了将军的外国的搞的特别将还有呀那个方案的干部搞好的搞了我的嘛会有浪苦挖工，我跑。

久别，国家大政黄宗生呢，经恰逢严嵩纪念才临行为将军皇后，正逢严嵩为将军国团退班本来久别，看严嵩皇帝动态上干你们皇友别，还有啥情况啊？我哋尽管再都不讲你啦，哎呀，罗凤哥，罗凤哥今天为正将军国团先来开一个号，毕竟结婚之后罗凤哥去了。平时都看见侬博海光，只要平下好了，没哪里哪里讲讲讲讲讲，哎，咱咱那没来没来没来，你侬是最害人没家头的，你那一家把你那葡萄就冻大，你再问我的，回来害这个先生老虎都不会啊，硬硬硬硬，所以小木哪里再不问可不，你留着好给一把往你老我太委屈了，这个呀这个呀。你那么猛啊！你不爱管管了？过去干太医老医去了，今天开始都来管房啊，开几门门，你无看嘛干？对，干搞了虎板没有？你还把我害了吗？他是昨天干老虎板没有？今天动态去老虎管不开？今天可能看不干，今天干搞老虎板没有家？害了多少呢？害了给人管不开，叫你进狱去干？我真要猛啊！害了搞我的么双脚？就往就往开个眼光啊！还有其他不还管了军机方面，别的搞他的用，你乾隆老爷，你这个搞起来搞起来好强啦！搞过龙帅他的，你来搞你龙平啊，帮啊平！哎，还有些老东西，银行银行，谁晓得哪里再不问可不？你留着好给一帮的，你那可能来赶紧变老贪官，把他抓稳。你们贪不会问你到那边那个老太太应该呢？你们不明啊苦也同意把你开来分了。再说我刚刚断钱点了一个了，就女看光考驾考不到，我跟同我就跟你看，看看老公没呀，不爱呀，你看没呀老罗？你们到我也哎，海东先生，老东不去呀，嗯嗯嗯。所以用了哪里再不会？给刘正好给一百万的，嗯嗯。是啊，我俩。你车一眼眼瞧啊！你话都咪是眼红啊！你懒样咯，冇话你啊！就搞咪那成阿五，人天压力也就重。等你家见见门关就搞你家太牛门口去啊！你用孙丢十几块，就叫别别的丢门去啊！用三丢多呢，还就叫别的太牛去啊！你你来跑弄你都叫忘，今天你真好了，我们不在。刚才你们就给他弄嘛，我说我们不打球的，我看谁好的，我就给他弄。闹脏我办你个，你弄个海瑞奥尼好干，该要我办你个，你弄个海瑞人命啊，个海瑞印象比较更懂好。闹弄，真好闹，在玩呢。你弄个海瑞因为什么？因为你弄也得搞哪样嘞？追来毛病，谁还在撇一撇路？还能找我几牛几下毛路线？毕竟一个，毕竟一个，容易在高反我，你们看，你们身高的看到还长，看个自然现象过来。你们不改不听，下不好。但第一对象啥模样？你们不是三分五元，队友还有一个，你们身高看到说这都没了改，也忙哎。但照飞光。话费来我们云茂还有一个啊，你弄都没通过，为了三年几样啊，还有别两个弄什么呢？你那晚看见我们俩老婆，俺俺搞了你弄的，天天叫你们给你也的，那个蹲的房没没事情了，搬到蹲的房，搬到蹲的房不得的孩子还多也的，今天哪个孩子要娶媳妇啊的？啊，差了少你吧。应该我们杀鸡不算呐，对，恁看还得到我了哇！叫人做不才好东西呀，少了吧？官渡都难忘，恶事、善事、磨的、拖的，你不能看了吗？要比为好多十八位呀，为八爷为好家来毁了我第八位好就去了嘛，官渡就三十万了嘛。过去呀、啊，还有熬夜啦，没到将军皇后在熬夜啦，一刚刚我太雨了雨，今天的将军皇后到熬夜啦，累个了，写不到东西，只管打我的，啊，我写上的毛的脱的不，太难。

爹，可来呀，喺度来争争斗，咩问题啦？论为计来争就会，还是有些人意气在，看为我算了吧，算了吧，在了。这都绝呀，我黑暗方没动，咩问题啦？小心心，我个恩人弄我就你，干嘛呀？不然我要弄我就你了嘛。少了，这些绝呀，民俗爱多暗少之难活啊，少的在了，咩问题？咩问题？南国公啊，你容忍啊，不忙你的话啊，你的话别嗲过来啊。那个来呀，我的五都你懵啊，看你还有家旺啊，腿都没打呀，跟着看你还有叫俺干到五啊，不然为了呸，看你没有功，可吃火两鸡啊，好的功啊，龙骨汤，你要功，卤菜，我卤菜，呸，天天看你还有不然为了。他顶俺手机吧，还有顶，不已经进了手机吧？看你还有跟那中华园那个，上海跟那怎么好点啊？这样三年没来现在啊，就阿来物业个物业个，那俺没在乎，俺没在乎，进了手机吧。说还有位好一位国家在手机啊，我告诉我呀。单单都是你从我做路菜转两头叫他按了给我你从做哪里东地龙还做哪里不我不管做哪里可能都是一道派重点谁修来呀具体黄那阿呀没太阳呀谁的愿意修来了的我就把六七八老就把六七八老了那阿妈看扩容没扩容过来观众他又说认识了所以就让你看到啊观众自己会员分了一头地道啊搞一样哪里出来一个管哪里发了飞也发了北京发了北京过来看看刚才阿们那都几名高也发了搞出来谁解发人硬的谁做不成为好良我就能抽你的刚我放两个可不发大成你两个出去我们也没发大成你吧我在飞机发大发成你因为你打烂啊只要来天了发财财的这几天非常好那个都有年纪没土的不然好不然就困了困不中啊跟你只有白摸摸非常爱不爱固然两台多人管就四下来多就好久了四下不多要我就了因为那有一些面向的爱白骨老的爱你不跟人家其他边四季不老四懒懒你就四季共秋凉出用也要共非常老要工作呢姐姐啊都没好了工具呗该你了哎你看来我了明天爱你嗯说到就问了你也看我在老爷子你那里就拍摸摸摸摸摸摸家弄有病说到就拍摸摸摸就顺着中国顺着太平洋顺着顺着顺着顺着我说了到了你要说了就不难你嗯通常不管他几个的跟他两个公爷把他非爱他用几个要给中央好给美好我发现给妈谁也这么做谁也给给否给你多了老太太就这样我给中央给他再给他再给他基因搞不能不读书的话再给他考读啊再不读书的话这样好容易用就讲红娘一买暖爱过来是观众你看说那么多贵州把你给办了起了家给了动物的两头帮还有一本领市民王啊市民胡塞村呢对于捧茶机会呢啊呀你那别的别的我哎各位对呀你可能几名花亮哎各位端了几名花亮哎各位老哥几名花亮就要市民胡塞村呢别的别的捧茶机会呢啊打我了你市民王个捧茶机会呢啊那五名六名七名八名九名管我们费了了那还有什么毕竟毕竟哎呀你们看看啦没比哈官的哈官的罗来女不能了一些我们罗来女在问可不好罗来女先就是了哈官的也带领你个人比不得哈官的谁来谁来谁来谁来谁来可能后面呢我会去跟毕竟等告诉你了啊那个可能那个可能没错也进步罗来用电影就可以怎么才会有别人不要记录那个谁的话呢就让写上人家过去一对有顺卡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福州城中三山顶峙，虞山便是那嵌在鼓楼闹市里的一颗温润古玉。这座海拔不过58米的小山，承载着福州2000多年的城市记忆。战国逾越氏迁居于此得名，汉代何氏九兄弟炼丹修仙，留下九仙传说。汉初闽越王吴珠重阳设宴于此，又添了九日山的雅名。虞山不高，却藏着满山林木的清幽，百年古榕的气根如瀑布般垂落，缠抱着嶙峋怪石，是福州城中心藏不住的绿意。米费的第一山，朱熹的题字，李纲的题记，刀痕里藏着历代文人的雅心，100余处摩崖石使虞山成了露天的书法博物馆。
2: 1且2号线南门都站直达，福州人都知道的城市客厅、白塔、西宫祠、摩崖石刻都在这，半逛一整天都不拥挤。
1: 山脚的白塔格外醒目，唐代闽王为双清建福所建，雷火焚毁后，明代重建为7层8角砖塔，铜体洁白，与巫山巫塔隔城相望，成了福州三山两塔的标志性风景。拾阶而上，七公祠的草木间仍留炕窝阴冥，醉石相传是戚继光庆功醉卧之处，祠内戎装塑像威武依旧，诉说着当年三战三捷的铁血荣光。山顶大石殿里

辛亥革命福州起义的前敌指挥部旧址仍在，百年前的炮声仿佛还在松涛间回响。如今的云山是市民晨练散步的好去处，千年仙踪与人间烟火在这里交织，正是福州城最动人的模样。城市声音日记，这是荣城写给世界的声音明信片，您此刻听到的每个音符都是这座古城的心跳，将您记录的城市声音发送至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让城市的故事继续流淌。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Thank you.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白茫茫湖路，江汉变太原。

0: 唔上河线，一搞都过圈啊！太和财进来烟船踩空归里，
1: 是
0: 陛下，他船踩没可以无用过，我必须昂个命飞阿河。你到新天地里来把棺材在那里烟船就先是亚杰里，我又是与他算账
2: 财。

0: 地心求阳力呀。
1: 哦，啊，我为老先
0: 生先求阳，哎呀呀呀呀，
1: 老公公今后如何？
0: 亲情会相会相会是两女的，
1: 公母老郎一样父母，
0: 是两女他几乎另眼轻薄。
1: 天刚，
0: 我瞧你绿草的才会谁何与你呀？
1: 万不同太空归，定地绿心中，哪有今日之苦？
0: 这两女关心啊。
1: 乖，谁关心？不过国在内，地外谁关心？
0: 谁说？
1: 东湖卫，
0: 孙官，
1: 这样官太岁的家中太风归，不得一面。
0: 不准等啊！
1: 慢点，兄儿。
0: 不，
1: 不兄儿，我让你平静他的老婆命。
0: 老师傅，就他你说的啊！
1: 谁呀谁呀，兄兄大胆，千倍担心，亲遇家母，定在东方。
0: 亲担心谁是我啊？
1: 谁先知？太公公，不然一大乱闯。
0: 大夫的心宽心狠哦。
1: 你做那天空，一切关。
0: 哎呦，不中不中，大不了今后以后你就哄我嘛。
1: 总之今后你不能分开今年了，咱们连一案偷拿不一方好，争取做你回归父母。
0: 不能跟谢老吗？
1: 父老
0: 啊，
1: 大宝答应还在你的，不管尊重我爱不我爱。总不应该有将外到底错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应该应该，那大事呀，千里滚波就打死你，全屋子大我被人欺负蒙坏吧，啊，
1: 我啊都是好

0: 你。
1: 谁？好、啊、好、哦哎。快进店再看哈。
2: 哎，我先生，这里提供那新片作物，更胜过古人秀海瑞豆。嗯。
1: 今天还有你爷姑的鲁根秋作业。天海瑞豆的会，你听我还分古人等。去非定家尊正正在心后。
0: 少爷是别人
1: 来谁也许
0: 你我所骗后面在进入
1: 少爷画面的落魄
0: 对一不但在女意义一条不然女意定啦
1: 定啦
0: 正好定义义务啊
1: 该你从王大爷
3: 喂海滨大有了吗外婆李秋丁是一样
1: 李秋丁是说呀
0: 就在正好定
3: 好定
0: 啊我是谁先啊大家一律看过门你读那个你读那个参加我现在做冰冷冰冷一百七高考我问了先生一坨的你看得见你吧啊嗯嗯总共一个人先做你倒挂起你我你个好兵这么你爱靠看你我你在夜幕感你多爱靠看看我好兵做你给你口子外兵外

女孩啊，老大些欢迎，对你好心算是大破案，现在你爹妈也在等。

0: 才去杀干军汉二落，先走他心情。数不到众爷给才与切记都拒掉了我，切记我也难以离开。
1: 姑里被忘情一代没离开，还给个兵啊你们爷爷啊再救我，总爷一埋下你我哭埋下你，不骗你闹恰待清清楚楚，恰待我们尊师爷还皇姑必得家里还姐姐还给你了没那我的呀，总爷爹妈爹老外爹妈三弟呀，这些孩子只有中年一马心术那孩子也尚有危害，只有姑妈心术那孩外尚有危害，外敢中年必须认识那个周末报告我为贵人，你可能该有生之年带到一切欢乐。
0: 换上一个换人的见面，谁说的空话的开始，谁去找危险的亲君啊，
1: 你恨这个造贱啊，还你给弄你注意啊，那么你还臭鬼我再给我，那么你还

一说一样。

全部死家家三百两多，已经流动于好坏的意象里，在国家大大关天后，真是

0: 冯公，真的是意外呀，陆云峰，意外看过来等你兄弟助理非有王后一代陪着你换个朋友一会儿天地地点人家上我死的魔
1: 好呀，正好只有困好一鱼塔
2: 白起多回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民曲代替，再一点李红红彩。
2: 上播民曲运送。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音》，请欣赏中波民曲彩虹歌，由我胡九才民曲一团演播。
2: 第七段回归。

0: 起来，你又打算你老家了？
1: 唉，
0: 起来，你中家的就到台湾，何必牵挂老家哩？
2: 进路了，不算进路归功，
0: 进路归功。
2: 三十年，应承官人有几个三十年？最好官不成一把弄不好，丢财在王。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台湾同胞书。亲爱的台湾同胞，
1: 台湾有咱会乡亲，这乡亲是一万重要，有谁一万亲戚，必须得让人带的遇到爱心谁更多爱心。
0: 台湾与祖国的分离是人民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我不认账，
0: 我不认账。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

0: 真是人。
1: 我赖谁？哎呦，得赔我！
0: 休打赖大龙哦！借去丁化民国来世被列元旦高龄，我打一个干的一女白纱结给令。中意啦！
1: 红将加冒。
0: 哎呀，老兄，你一介也要带兵轰攻，真是难待的。
1: 哪里哪里，东东一回国后，我的朋友三更半夜睡成温州，不是辛苦，该有谁难待？
0: 崔师兄装兵过先生，艰难做工的训导，修打差的活，莫搞。莫搞！
1: 因为只有叮咚爱国之神，何必总统只来定化民国之大海？请我，请我，
0: 张开，张开！啊，庄爷是信，谁票给你几海呢？
1: 我来做咱个的河北寨后，
0: 随便问候，请勿介意。该可靠的情报，原被咱见到不久，军魂大过上门。现在原被咱改那年大意活动了，庄爷来到，就是基对你之爱。现在国父母已经交代，原被咱。恩利在其那贵呀，只有定夺撤水，所以担当不了啊。老新手来破案于心，看动其爱们。
1: 我的几个话会只在一个去，一个王北人不在过去。
0: 哦，许多相守之命，王北人口在过去。
1: 那就令我内埋炸火
0: 啊！所以是波浪的，出来！哎，你三天进来，宣朝文北浪，抓到文北浪可以加官进爵，抓不到文北浪，
1: 真有
0: 哼，那就休怪共和不敬了。亲爱的世人，再见。

0: 人，你庄家被人就丢了喂。庄家被人就丢了喂。啊
1: 我庄家被人就丢了喂。

0: 拿稿问先生，
1: 就在我本案做梦。
0: 他做不来，递不来，偏偏结果是要了。你对他说道：“孙公正在对付他，叫他速从。”
1: 对对，
0: 来，
1: 来。
0: 他就是心在过去，一时论断之了，多不了。
1: 抢回，
0: 来。苗娘家计备，我罗寨去迎开，不准闯人。老天爷，你为什么这样纵来无真根？

0: 想不到再去换来颠倒了，今世最难归于故意来。
1: 故意，不敢不敢，该信先生，
0: 今天谁都你师父带你俺追回，
1: 我要下河俺做媒，天都累到俺一晃，我有没让对俺进行听好戏。
0: 被拉起，你谁断断落回，都是天下谁恩救于这里，因为看来都是我立宝尊心无关之计。既然你来，我不理也差不多的好了，昏天再说可以忠诚啊。
1: 我没下官关心你算什么，应查结果是你没的。
0: 啥有过不成了，谁恩救于这里，谁过过我，谁过归魂。
1: 如果你吹下不留，谁哎？
0: 关令长，又大又慢，退兵走兵。
1: 是我，换谁说命得对谁一换，敢打是谁，敢骂是谁。不过，动。多少下得有一些外鬼的多，外鬼恩不应允与我心若飘空，外母女信行于何光何事，你对他去读书尊他创业，陪你一切的事，陪你给你路会的路有些还不敢，你把他们啊把自己所以自由站在他们他都站进去了，是谁最后的孤鹰嘛，然后就是那个东丘告别不好不干，是救命者得出兵。
0: 谁都已经我来就是莫能心思看烟花，换谁开我肩上给你来的相当技术，在我隶属领地之前一定帮你我
1: 该信心了。

口第一说爷赖谁说好戏剧，说家杀歹必须一句，他给谁个命另一句，有谁俊寒谁好把句，我哩看在三家手谁的告别无所，我哩看在咱的亲爹父我太不行救太美一起准备怀我们让我来山东啊。

0: 现在仅仅是做你一个应的五百，我做下一百必不早应成，还有三天之内要做
1: 耍帅
0: 就是做你
1: 啊，算了，
0: 做得到加官进爵，做不到孤寡精神，若你又不成，就能再去立口抗日。
1: 跟谁去戏弄不被拉过，我还以为没拉现在里面见谁配重点。
0: 为我国人加官进爵，是你们国民是民，怪正天是只有一个一吗？
1: 是谁双红没来？
0: 双红命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今天有生以来第一次摸过这双虎命来，
1: 该死的吕阳雷感性应谁的
0: 被狼心
1: 该死的

0: 母后着相待托，我愧待鬼。虽然因为我们无用不落，在外地一个黄鹤楼，你还非我不可，是着相送信。我。
1: 我是正经，把作业到完全新的作业书桌底下随便摸，你不答应我。龙王
2: 哟，
1: 我们派遣个海兵到一边，准上到林里求丁，起来，喂。
3: 你说你听你，
1: 李老师，我出于安排，请你先到我几部学习平台，龙王认真，认真。

水晶双色。

0: 连世来我们被烂大国取代了吗？
1: 董佑，
0: 董佑，
1: 你愿意出兵是状元跟头的我们被烂的兵力之际，我就以心里不给言语之前把他一抓。
0: 抓到了吗？
1: 抓到了。
2: 抓到了。
0: 得别出金针。查你敢说你给懂了。
1: 哎，老大，你精神聪明一些，朦胧一些，你。

0: 道，状元谁高俺汉军，可不地道，李秋兵家谁高，谁是余辜，不过孙夫得理解。我既有恩，这个本官一动爱他，李秋兵我就来哄骗他。他命归心似箭，只有恩我百步。说过的状元，谁状元定错了？我本官。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corta hoy! ¡Paró!
1: 你上面的那群人，随时都能买到一支笔。现在你向我们班主席、广南社工，你上去送来记录去吧。哎，什么送东西？贵州这双枪杆编的鞋，得耐心改变。

0: 我的便便不必有来吃面，你少离开过去了。
1: 七爷，我
0: 今天三口你，快啃吧，接神你来。

0: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曲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落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戏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温油家在油煮，与雪带人家半天有功。

本秀就来西贡台湾丢人，还我哪有列明湖前明湖天有人万民同行，那时明湖北省前期提名就来杀金银修给人为民。

0: 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屏幕喜女团第一部，由闹耳威播讲。
3: 将你富贵爱上你心上心啊，用心肝天平，喂呀呀呀呀呀呀呀！拳头举步反抗骨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麦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前站住刀，砍刀噶！困人家俩个女人木瓦天宫，黄金十三宫，突然跳出天瓦端，回瓦将你，单对顺就怕，谁也马林谁也马边亏不到，那天去卡去卡去卡去卡去卡。都明看东西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人们都问你啊，家不留心钱嘛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变呢。但瞬间的问你，官兵团团抱着呐喊声音惊天动地，啥个不难的血袋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安稳走。当我们太爷上爷空的时候，以为哈佛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国家加名啊，没文说的一生啊，就问上爷爱我，也没事了，来再梦啊，几本困人一后面问怕的，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拜托我上爷安坐列开，心中慌的精神真好。别动心杀公鸡，我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讲来经营啊？一论就女的过啊，一样啊么？就按说那个就你，三十六计早为顺才挨个点哈夫良，别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论刀不带的那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赔的赔的，给的给的，他旁边也卡过去些，都没敢立亏说的，我卡过烂粗狂也，就说就跌水灵东熊卡的，找你去挖过门，花钱，给你牛气，今晚去挖，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个玉了表你，冷说开东熊卡不拢真，吹嘛跌水灵怕死可王，好好，重在狗，连毛路。几个时代都能修兵，官兵是修一个双台的恐怖，九都明在大人训话下了，本帅做到烈恨气为他的高保留，高来军装高锤大人，几本军当我们台的三年空的时候又干起来，烈木林官军往山的先有进化，宋老又滚滚看南岸的夹带滚滚高罗用崩山下面罗，南门又。当我的半个太巨龙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开黑木梁，打工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他一上的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血干，前边的花干呢，就用红绣的天安血的不难。打工什么熬靠靠，一个丢了哟。前吹干满目的地，到了工薪工厂农业，他我们按卡松求我搬到，搞得你这样。当我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高的，那啊找来人能做起我嘛？看那啊，我听说过有篮球做个，这里高的，哎呀，算了，我个棒，熬一天老我棒，行了吧？没没弄棒的在哪都，你爱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人啊，看我哥好好多了多，但你爱靠你没靠多，没人叫你班头的你死。当我们就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男人冒险的险况，输大半年又挨。那管你见识我们不能我看你没人啊，会的冒昧。咬你咬的皮，就用布洛克皮沙包，别不能老多啊，我干么？

那欧爹不遇被奶奶贪不以后因喇叭一些口买吧一道理个阴茎朱文家与人先立博被你我妈也臭哦毛路文家因门外棒啊欧爹比讨人古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成点咩一面生疏他用为代只用我命不可来了是用权力我能害古林退回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兵给有我路我个女被摆起啦从前就见秦少爷心外的痛好知道啊一辆浑身外外尸体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权女孩路开全干马女傲人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在了妈了啊你太会跟我在样的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你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上我没有跟你借谁没有啊提给人帮忙的我如何就要跟你只有够哦这里没讲我老来不没做爱啦现在对你不欧弟了不欧年了不偷懒了可到你呢被偷懒了老来可到老来老你也给俺万宝行问题了给追求了所以可能没样梦了单轮车有所以并并高高哪里去不能我看着那地里按我人家能贴了咋样了你家出门的没进不出来刚家就能咋样的肯不安出不然不摸了不强查出门的一样啊去哈多人单独讲跑一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大鬼波了啊说出门的就不能一多不能用硬硬的但考了以后你出门能贴在这里偶尔插出端端还能做得人呢能够学蛋卡等下再努力了不能够一去多谢老兵但不能我到了人家靠高度就用旧崩出门能带着小的也东京偷袭护皮身能崩的家绿建就一件啥就好了旧崩单枪的新郎去看越是谁把来稍有牵切看的不能给对同的人堵的一件不能我看着你人啊大家都做完你到大家能帮你我还塞我还睡都做也应该一定你多见的人不过阿威被那么老几个给你要到一心帮你都超越强心啊不能不能不能住古人那种你俩准备一件就令我做帮你那么一样的一能还路做了一年准备一件不还干我洗了烟多了

看到石主任坐不在路易吉灯卡，老板前往于三千干灯卡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龙文山的先究竟华。南路龙康心的没来来，因那索朗阿弟给多龙不落坑，就用对那经我连连面的啊，就用不问他玩马些，就用混冲轻易。经过看有浑身稀奇，第二菜单肯定跟半头阿妈穿起，一路叫佢半歇半熬，万醉千山去乐搞仙酒。第二样菜咧，哎呀，我卖了，我卖了，看咧，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舞台。兵连火急的天涯对路啊，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路啊，我摸了车的米珠，偏也爱护我票在道，气劲受得，各种火劲都真爱，心灵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的先有金子哟，气劲欢迎车马不断，叫刘三高来上群舞，万松红旗金锁买马，黑人乱多。就来别准备黄安秋林和爱可卿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也不别好仅仅太平心事坐在床有天上的立坐在就可以来我难了我难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黄衣都团都的最高高很爽的老爸去玩我一度熬啊你主爱先要总按坚决，老人贪也跟去吹了，摆位来去说，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要人几个线路，看你我那是咋爱呀？连病又花，搞命又昏，病了总受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顾命一丢心，喝水一家人。被神受我来高级好多摆，看待模样爱好，办了孝敬父母，好好照顾，难敬女子。莫早派位讲一下了，尽心有天隔楼下讲，红文车一定的接错声乐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路家母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为哎呀呀哇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之高精通求有难精不精早先我们带黑王公男上世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们之名就两兵列王初等先有同岁无误节节兵命故为我来哦、oh, 一把去路再磨啊你一把我来回三年郎你呀嘎点啊啊朋友你早点来磨几千路一把也以为带着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卡的脸很轻很累嘛打给你工回你家来一片昏昏高明你呀、啊，天公噶，阿爸又从牛黄啊用掐人，掐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姑娘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见不女阿爸我那有个点来嘛？到弟弟这样说东王，送到吉安吃了多点，搞了他娃睡眠未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了系列几位。前几晚，现在说我懒了，我恼，就换你。该老人喊那些啊，拜托你，对团都得来。没路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刚搞个对团都得很爽呢。高位门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酒前应。有劲，几个人猛光去瞅着看，一旦那楼办好出窗，安稳睡啥？对团到了十一培养，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些也到山了没酒啊？一路瞅着电脑桌，山林挂的莫米爱嘟嘟的，早洗了又滴个汤的姜，工龄我那有汤我呢？阿舅一瓶带领个女接老给妹妹，老妈给你不按我，姑娘喊我应该。

两口被打了的像你个蛋呢去行跟我拿亲爱的不满我顾白心的姑娘那里对面对南大毛关心勿着哈人工黑木文情绪还有爱跟我拿烂说烂贪不良客户了呢是咋爱跟我的中晚同事我姐姐比命我拿本身有几个图呢地我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那都买买的。再有我兄弟开嘛手机，我手呢就变都干了。大人跟俺来的我，见到他我那心里跟俺没落的样。下一次呢说大呢，谁拿我盖我看心看，阿拉我爬到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掏真心。是一般就好心态了哟，这种经验嘛，你每每按头往，讲一把过偏在后面对团队的信用点啊，哎，什么信？那人说开喊起，请你那路烂铁老兄，烂的后面东西可以，一直在后面呢，哎，怕的没那把力。累得摔草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呀！天无人海阔，你该是培养。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才女一年命吗？钱讨人跟愁了，所以婢女没有阿腿呢，多大不得练很轻。哎呀多呀，铁龙啊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花的路套路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坐车，没高没贵，无论味道，你无论是另一轻轻的说大也没坐去，口大个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车就混女坐了咩？哎呀对呀，路里背对了，到处心情一来，端肚对病，安静半寸，病病高价留了胃口，就去写过的光明正大讲对了我。太阳混的点了呢，对呀、啊，那俺的二娃又从牛黄啊用钱用三千面银子巩固一下，比你给的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谁个？大毛关起来，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人。我火影呀，个二娃从牛黄啊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高速问过弟弟青段了，用牙龙压力面的钱用。当年龙龙七三身世不低，火影真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连牙青，每个人个人上朝尊天见闻钱用，大人吃个好的嘞。各家用工恰用三彩珠爱装胸一目错误必谈恰家对他居到女宝中时现在恰爱谬误中在将你九死无生可另外婚姻里也要说年国民战马胡连国在孙氏流落在阿拉人高军安慰都要比婚姻动静女儿的二娃从你还要用恰用现在大马关心一年命啊哎呀对呀路真是恰应，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的火影被夺，是我夺了几两宝。哪里真的恰应你一瞬天到，哪里假的你就作给。有老多呀，恰应摔跤来的地。莫乱去为火那臭恰应当中啊，弄那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讲你培养不讲你经理买来的，但总啊，要么给，要么给啊，讲你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难太多呀，又老太多，钱都赚到了，工资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助理，再有钱让你避女，七月高你拿新个呼应胸巾给了，都赚蹦蹦面再高高。很顺嘞，小人家人拜见夫人，免嘞，家人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所以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好人一切大半夫人，我命算啥？家人到了今年，夫人啊。

0: 想咱先去后台，葱油黄啊用吃来感冒，土鸡蛋子白毛行啦，米线想咱担在命衣，身在滚滚来来背后，被我塞塞距离塞。新年强年东关为着为国捐躯艰辛杀戮啊，加油温关顿里鼓励七彩温暖保障山林，一马又来干老彩恩，顺利路好办到也无好让你脱胎，你梅花难扣命苦用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林红木同端多，孤苦白伶仃我蹲少爷，少男梅高哎，少男不离呀、啊。家族汇率小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了，对了坐来打得毛偶，但零零出面做主爱，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总是落于我眼之里啊，恰见民族领在不带，新郎带女搞多人，流烈习俗抛向烈尽，对天色高哟干可能，我年家乡好登街道，再令你强筋烂心女，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难选战斗力士，为求心中欢马与人，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细算心头情人，四怪红军聚聚家店，八戒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哎，还端度啊，定家东京旧邦一带，完全之海半在红河，一路旧患半些半河，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0: 只要换上新牛鞭马，十半细算心头情人，四怪红军聚聚家店，八戒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哎，还端度啊，定家东京旧邦一带，完全之海半在红河，一路旧患半些半河，千里奔波高兴有人啊，创业用心而落地啊，先人民之心应景呼应。

受苦的怜悯你，只系满口满了脑。哎呀，难免变了也得没有啊！年老乔英来讲，可怜啊，可怜啊！乔英，据你讲说不完的心有心情，你故傲先了气呢？哎呀！呼嘿啊！小囡当初失恋爱，弟弟亲你姑妈吃了烟，亲陪姑爷路过路，双眼一片花干枝。

东里明江河马里来买爱护的生命找我啊，可怜我一马是开孙的林俊古爱给恰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心内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古马不许老苦，古家高呀先有良意。人工好满清树海，爱见我来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误在，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啊！哎呀，巧因你没在，便到老里呀、啊。门前的竹林滚起恰一夹，今那乱鼓受硬回乱我啊，最是恰莫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姐妹，不在塞切莫无好，中介有断，下定哎下定。女多练苏联外姑妈姑伦，今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十般欢迎十般愁。欢迎你小切莫被拦住，哎，波浪高声音，欧中王吉罗之心拼在难待，俏丽面貌跟绿爹双手，坚定双心，塞外姑妈双膝，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满够满双心，满够不流露，不免。比女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双心。女比你说年巧女，竟然已经够你双红住的好来，七人双在住的可惜。古天仙拿住，第女为把定我来被夺，巧因没在齐，七月千万把我来抵挡。呼应看的，女年轻无敌，毛驴有道啊。女看巧女一路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俺用水烧，接月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那行我娘亲人肚里加水，阿妈应爱。阿爷呼应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呼应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家两个人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上去开了，顶爱顿见了见过嘞。

哎呀，忽然间来进屋里，秋叶啊，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忽然一话很好，那说开始也比你见忽然把你搞来死，你竟然的去混大一顿那样，总有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上那里，死也听一个忽然，先拿好上那里，准备做下买卖，中午晚些上南店里加上人。生龙三尾，鹰窝三碗，白木米三碗。欢迎三里今年送完，巧女陪伴好啊！你需要有功，送人送三碗。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送人爬山那边。是主呀，你来做媒，现在送主的心里接了多么大度。欢迎过来，事业家人好，你是位一号家。大巧女的宣统母有改完顺定衣裳，内亲正中白雪清啊，口巧女秀丽老皱眉，一路个老大到来被顺定之来，多需要才啊爱美，英勇很好，欢迎赶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秀丽啊，你保重你老多样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面老，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够有好的一段熬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心在米路对宽飘乱花春夏秋冬爹汤也找谁谁他可以忘了努力没一起呀、啊、你保证你老对岸生欧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英国把木名誉且朋友给海人英文博品可没相当呢可以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千多不明过你能听老母哎呀姑妈原来姑妈生活宣统母语好好笑你定下姑妈跟你招老盼我哎呀干了去钱够你能听都听到了我现在没想到接了的当着开口我谁能因我吹架没你的比你多你的千计万空瞧你肯你为心境啊一塞吗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你的算变化的早不没没你口啊其户口难的没你的莫为我比女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总共写四号信啊总共二号免得呼应给你将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要你阿拉你多心的这样给你多年的这样送你谁能等为没你的来家会几万千刀因我走好了又来找你千看比你总共来就空爸爸爸对啊看你一再恭敬几万因为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千个结果所谓为所谓为没没有那些半王恩其心而没在其里可乐的道路的上你当红啊千千万长云盖长把人山给口头问你现在感恩不会敬你我路我历史生死更多云一路千金难改不美会员过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山给出路一年爱呢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一元莫办太家具没外线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空我一世上该不该破口马我马偷人念我能啊现在对你的三一四二一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轻空的摩罗云不得流露先了地路往来差后断各段一段不害外人力东车拉后云索云三年不在里外车印这里先有坚固

0: 那去当个皇帝，一少年人啊，苦尽点来呀，再寻求，谁能应我什么？当我一生半生埋，这里应我想做咯，可给寻求我保王爷，但算当我。哪里的呀？命爱流浪好风口，命爱向你在龙宫，对云山你不能躲开，将你我龙外家营啊，轮来问问苏联门大。封面比如看细细强你还是可能写得懂心态你就往天天没在把你害到送谁个死在家因为我爱我的呀你来住呀强你很清把好书有写不而跟中华音乐走的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大古家当然你搞到人骗你了弄你一周马的安抚呀单边压出去，军配团个，比开吞个，去先开吞个，乔云看的压慌，但一顿个都没见面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配的当然能安待。背是才顺的了，落的来人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家人当然了，叫乔云去了嘛，要我那有阿门。换头谁莫忘给姑娘见面中晚在办完龙屋龙飘落顿卡七年姑妈家好高了清欢被给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才的当时的电视叫今天我来是翁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要玩我好的姑妈要进啊你看往我的地区男人回顾呢地他也近哦虽然有几女宝也能回顾嘛也近哦哪里也近啊你看蔡大王现在姑妈也是阿嫂的好爱中国一切啊记得好的就好见面告诉做论道青年应该多三种王哪里就好换面高于提供进步眼光短浅就一年了当前去了嘛，高高高高，就报仇什么，就被禁锢了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接手。
1: 听众朋友，平话新论坛就讲到这，欢迎给你收听《切罗》，建议猜松岛，也有订运充烟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

0: 清相国。
1: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陈廷敬陈大人要奉旨攻打微山湖，这把水师营都调来了，现在还没调呢啊，这圣旨已经到手了。陈大人是个稳当人呐，陈廷敬办事非常稳妥，得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往下办。说为什么这次攻打微山湖下这么大力气？哎呀，这个微山湖啊，有个微山岛，微山岛上有个教，就是日月雄风教，也是神魔派，那可以说是清朝康熙年间最大的一个邪教。最主要的，他这个教的这些教徒们啊，这功夫都棒，个个都是武林当中的高手。据初步掌握，有1000余众。这1000人也不多呀，啊，去20000人马还整不死他吗？哎，错。第一，人家占地利，他占据微山湖岛啊，这四外是水呀，这微山湖多大呀？好家伙，啊，南北120公里呀，东西25公里，这么大个面积，是吧？第二个，别看人家1000多个教徒，这是常驻岛的，那没有驻岛的呢？外面散落的加在一起啊，几万余众。他这可以说是以一丁十。由于这1000多人个个都是武林高手，你用那士兵根本不好使。当兵的就是骑马射箭啊，那都是武术高手，对付得了吗？况且呀，这个日月雄风啊，鬼魔教的总教主，九宫神魔手澹台云峰，二掌柜的就是八卦神魔手欧阳迪，况且还有云南王吴三桂他们的援兵呢。谁呀？那就是翟其兴、幻北斗、太上老君谷志川、霹雳剑通天笑、无形剑秋月峰、闪电剑马云龙、掌无剑焦墨阳，这都是一等一的人物。所以陈廷敬啊，领了圣旨之后，在这个巨鹰山栖霞寨没有动，手里掐了调兵圣旨。他一想，要想打微山湖岛，必须得有十足的把握，首先了解一下地形、地势、地理、地状况。所以他就告诉手下人，暂时现有的人马扎在巨鹰山栖霞寨，他带领20几个武林当中比较不错的高手，化妆成平常百姓，干什么？到微山湖附近调查调查。那古代打仗是吧？那包括那三国时期那诸葛亮，他也得看一看地形啊，是吧？哪儿排兵布阵，就火烧博望坡，他也得先去瞧瞧，不能冒烟打，瞎打。所以陈廷敬这就微服来了。在这个微山湖的东侧有一大阵，为太平阵呢。那么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分开住的。陈廷敬是一个教书先生打扮，那孔华阳呢，孔华阳火的真君呢，打扮成一老道算卦的，花志远、涂灿啊，都扮成什么砍柴樵夫啊，什么商人呢，这就分开。

韩廷敬上午就在这个太平镇溜达，这太平镇还真挺太平，商号啊、酒馆啊都照常开啊。老百姓呢，他不明白什么事儿啊，老百姓不知道这儿要打仗啊。吃完了晚饭啊，陈大人呢，陈廷敬是上午在这个镇里边溜达一圈，溜达小的溜一天。吃完了晚饭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微山湖的岸边，望着碧波荡漾的微山湖。哎呀，陈大人一看，呵，好大的微山湖啊，不由得诗兴大发，作诗一首：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得了，这不陈廷敬啊，这不陈廷敬做的，这是那铁道游击队那歌词。行了，咱就给陈廷敬挪过来吧。反正总而言之，陈廷敬看着微山湖，他突然发现个事儿，这个微山湖就这个岸边左右有几条渔船，往里半里水路就没有渔船，似乎这个打鱼的渔船呢不敢往里靠近。他就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你们打鱼怎么不上里边打去呢？你怎么不吱声呢？走了啊，这渔民走了，问十个都摇头，不说话，这里边好像有难言之隐。陈廷敬回到店里，赶紧把大伙召集在一起。这个微山湖四外是水啊，里边是孤岛，对岛里的事情咱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沿着微山湖东侧这个岸，离这个岛里是最近的，如果我们要是排兵布阵把水师营调来，就是调在这个东侧。不过岛里什么情况根本不知道。就在这么个时候啊，涂灿说话了：大人呐，我想起个人来啊，这个人就住在太平镇的，我们两个一晃有十年没见面了。此人呢有个外号叫浪里金龙焦天翼，那是我一哥们儿，十年前我还救过他。哎呀，今天我在这个镇子里头一转呢，我想起他来了。因为我在安徽、浙江一带搬到山东沧州，我们就失去了往来。哎，我一打听有没有焦天翼这个人，有的老百姓还真知道。哎，我到了门口，我没进去，我得请示一下大人，咱们是不是见见这个焦天翼？哎呀呀呀呀呀！陈廷敬喜出望外，这常言说得好啊，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啊。啊，这个浪里金龙焦天翼就在这个微山湖边上住，他能不知道微山湖的这个方方面面情况吗？你们两个怎么个交情？那得问清楚啊，是好是坏啊？万一他是微山湖的人呢？啊，是日月雄风的特工呢？对吧？大人，我们两个关系很不错，我救过他。哦，好好好。那就登门拜望，咱们尽量不露身份。就这样，晚间来的，到门口一敲门，这个焦天翼家这个宅子很阔，一看就是很富裕啊。把门的出来了，涂灿就说了：“这是老焦家吗？焦天翼，焦大侠的家啊？是啊，在家没？在啊，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有一个叫涂灿、涂光明的前来拜见。哎，等会儿吧。把门的进去，不大一会儿，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哎，就这么个动静，跑出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大哥，想死小弟了！咣当门就开了，后边跟了好几个家人。

上前一把手就把涂灿抱住了。大哥，抱完之后咣就跪下了，当当就撒头。大哥呀，想死小弟了。这陈廷敬在边上看了一看，这个人面如淡金，蓝布长袍，灰色大坎肩，五官很端正，眼为自虚。为什么叫浪里金龙呢？这人的水性可太好了，在水里头就像一条金龙一样。大哥，眼泪流下来了，赶紧请。兄弟你好吗？哎呀，别说别的了，那我给你介绍介绍。不不不不，到屋里再说。快点沏茶，上好茶，宰羊，宰肥羊，屠了驴，驴肉香啊。大哥，拿出来我那30年的陈少老酒。这真是热情，到大厅里大排宴宴。这是涂灿才到处时间介绍，这位啊是陈掌柜的，哥哥现在做买卖呢。这陈掌柜的，谁？陈掌柜的，陈廷敬。陈廷敬微微欠欠身，一看您就是个好商人。这位就是孔华阳啊，不才正是陛下，不是，正是鄙人。什么叫陛下呀？皇上叫陛下。焦天又站起来了，拉住孔华阳的手，又介绍李刚一干人等，那个亲劲就甭提了。大伙落座倒酒。大哥，你来干什么来了？我路过这儿，看看小弟。哎呀，各位呀，你们知道我跟涂灿什么交情吗？啊，我焦天意10年前呢，我保一趟镖，我原来开镖局子了的，就走到了安徽五凤山，下来了三龙，这三龙弟兄要劫我那80万两镖银，我这顿打呀，我能抵挡住3个人吗？我身负重伤，奄奄一息，要死。恰巧大哥涂灿在这儿路过，在林子里把我救了，抱到店里头煎汤熬药的。你猜怎样啊？啊！后来大哥身背九环大把刀，到山上把80万两镖银冒的生命危险给我要出来了。要不然我焦天意倾家荡产呐、啊！大哥呀，后来你搬家了，我找不着你了。我就打听啊，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何况你对我有救命救命的恩呐、啊！行了行了，兄弟别说了。哎，天意啊，你还有个二弟呢，浪里银龙焦天方。哎，大哥别提了，我那个二弟不成器呀。说吧。哎，败家呀，这不是吗，在微山岛里边的啊。这时候陈廷敬的眼睛就一亮，涂灿眼睛也亮。哎，大哥，我那弟弟啊不会两下子吗？有那么一年，突然微山岛上来了一伙人，这伙人呢能杀能打啊，哎，又能抢，还信什么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教，还有教义，反等等吧，蛊惑人心呢、啊，就非得拉着天方入伙。后来啊，也说不上怎么的，天方就入了伙了。他们叫什么日月凶风？哎呀，现在闹着的很大。哎，我就劝他，这是个邪教地方，你不能加入。可他是走火入魔一样，没办法。哦，你看，涂灿高兴。行了，他也见过这焦天方，焦天方很讲究个人。那兄弟，这微山岛里边到底有多人？1000来人。他们的武功高，那岛里头，哎呀，进不去啊！你没看那渔民啊，都不敢靠前打鱼吗？这个微山湖挨着他这个微山岛的四周，他修的什么呢？拦江索、绊江绳、绞刀转轮，那。进去人就给你搅个肉泥烂酱，喂鱼了。

另外他们严格下令不许渔民靠前。啊，土才一想啊，我得说实话了。天一啊，我给你介绍个人，你说吧。大哥现在保官当差呢，这位是陈大人，陈廷敬大人，乃是漕运巡查使。啊！焦天意赶紧站起来，上前是大礼三拜。陈廷敬一把把他拦住了：“哪里哪里，焦贤弟，不必大礼三拜，你看称兄道弟。”这是高看一眼呐。陈大人，您说吧，那么涂灿就把来意说明了。我们就是来打这个微山岛的，这是一伙邪教组织，现在他们跟吴三桂秘密勾结，吴三桂要起兵造反，他们要里应外合。那你让我做什么？你能不能把天方叫来？咱们呢，要了解一下这岛里的内部情况，陈大人好排兵布阵。哦，好，行。第二天，这个焦天意就派人给焦天方送信，说什么呢？父母的这个生日到了，咱们呢后天给爹娘上坟去。因为里边管的比较严呢，那就得撒个谎，家人。到了岸边，他这个日月雄风这个教啊，专有个码头，专用码头，那搭了个小房，有两条快艇来回传递情报啊，运送物资啊，啊，这个方方面面的。所以这家人来了，要找焦天方，焦天方还是这个日月雄风里边一个小头目，所以很方便。这就上了快艇，家人就到了岛里边，见着焦天方就把焦天意的信拿出来了。哎呀，焦天方一看这得去啊，啊，父母生日，说父母早亡，舅哥俩相依为命，那得给上坟呢，给父母，就告假，这假还就准下来了。坐了船他就回来了，这一切看的似乎都太平无事，哎，没有任何可疑点。那么焦天方回到家，焦天意就告诉他：“兄弟，咱们那父母的生日啊，早呢啊，大哥，那你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呢？你坐这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天方啊，咱们可都是好人呢，啊，现在清朝的天下，满人的江山，你说老百姓啊？”最盼的就是太平，杀杀打打，遭罪是老百姓啊。现在吴三桂要造反，你们这个岛里边这个日月雄风这个神魔教要跟他里应外合，战火纷飞。你说，哎，你不成了罪人吗？大哥，你怎么知道？嗨，我能不知道吗？我给你引荐几个朋友，你是我亲弟弟啊，你得说实话。哗，涂灿等人全出来了，陈廷敬往这一站，马上焦天意就给弟弟引荐，这是大清国朝漕运的巡查使陈廷敬，陈大人，这是涂灿，没他没你哥哥，你知道，你认识他。还有孔华阳、华志远，喝的焦天方傻了，那先得过来给陈大人见礼啊。大哥，我，你别说别的，由今天开始改邪归正啊！你现在必须得把话说明白。我问你，岛里什么个情况？讲。焦天方啊，真就实话实说了。一个是有大哥在这儿，二有陈大人，这官府搁这压着，最主要的有涂灿。涂灿是哥哥救命恩人呢，那他知道啊。所以他就把岛里的情况说了一遍，说这个岛你根本进不去，不光水里头有兜江网、拦江绳、绊江索、绞刀转轮啊，里边你走不了。这个岛经过几年的修建改造，那里边全都是明桩、暗桩、梅花桩、脏坑、净坑、梅花坑，一步一个陷阱啊，那是用西洋八法打造的这么个微山岛。

0: 所以就这么些情况。他又画了个图，就是微山岛里边最大的大厅叫九兽昊天厅，教主就在那儿。说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啊！回去之后呢，那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呢？说我也就是帮这些忙，但是我还是日月凶风的人，所以说万王大哥见谅。这个焦天方啊就走了。第二天呢，这个焦天翼正陪着陈廷敬、涂灿等人在厅里谈话的时候，外边来个人，手里抱个匣子，把这匣子往桌子上一放，焦天翼打开一看，是自己弟弟焦天方的人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结

0: 等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他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唉，
7: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6: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的时候。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